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0: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1: 一点一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2: 你的皮热名字浪漫
1: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五鼎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会导致干眼症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研究表明的。日常的眼部化妆习惯，尤其是描绘内眼线以及后续的卸妆不彻底，是诱发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一个很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它的核心危害在于我们的睫毛根部分布着至关重要的睑板腺开口，当眼线笔、眼影等化妆品的细微颗粒在化妆或卸妆时进入了眼表并堵塞这些微小的线管开口时，便会直接阻碍睑板腺的正常分泌，这使得泪膜最外层的锁水油脂无法顺利排出，泪液因此会很快蒸发，即使泪液总量正常，眼睛也会感到明显的干涩，这便是典型的蒸发过强型干眼。
8: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会导致干眼症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研究表明的。日常的眼部化妆习惯，尤其是描绘内眼线以及后续的卸妆不彻底，是诱发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一个很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残留的化妆品不仅是会物理性的堵塞物，它更是含有化学成分，也会刺激娇嫩的眼表，引发或者是加重局部的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于有化妆习惯的干眼症患者的潜在人群而言，预防胜于治疗，关键在于养成细致的眼睑清洁习惯。我们建议每晚使用专业的眼睑清洁液或湿巾，沿着睫毛根部温和仔细的擦拭，确保彻底清除所有化妆残留。这一步很简单的步骤，对于维持我们睑板腺通畅、保护我们泪膜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首先，许多核心疾病难以彻底消除，例如结构性的睑板腺功能障碍，那么它包括我们腺体的萎缩或者是永久性的堵塞，或者是伴随终身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干燥综合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是持续存在的病理基础，决定了症状会随身体状况波动而反复出现。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

0: 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总听到一句话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这句话含义很深呐。它告诉我们，遇到不好的事儿、困难的事儿，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不要只看到黑暗的一面，总觉得我真的熬不过去了。这种灰心丧志的想法，千万不要有。一旦有了，对我们自己一定会产生更加坏的结果，这是一种负能量，它不能带给我们任何希望，对我们伤害很大。居家过日子，我们总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很多，一半也占不上，少数人呢，胆子特别小，

这个胆子不是面对生活的，相反是面对身体健康状态的，特别怕得病，得了病总觉得自己马上就不行了。我有个学生最早和我一个单位上班，后来调到其他医院，在肿瘤科工作。有几次他因为要写论文有不明白的地方来找我问，我们爷俩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你在新岗位觉得咋样？他笑了，他跟我说，胡老，我这个科室每天接触到的患者都是各种瘤子的，对他们来讲，凡是来了一查结果有了，多数人怕得不行不行的，包括良性的也是如此。跟他们说，他们有的也是怀疑很大，总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治疗期间，很多人开始寝食不安，忧心忡忡，本来没事儿，该切的切，该消融的消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但他们仍然怕得不行，咋劝咋解释都不起作用。他跟我说，好多患者虽然严重，但通过治疗，正规的程序都经过了，存活率非常高，本可以三五年、十年、八年，可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好多都是几个月就出问题了。我跟他说，这都是心态惹的祸。他说，是的，胡老，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凡是心态好点的都没事儿，都还好好的。我们治疗的过程都是一样，但结果不一样，很多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这种情绪上的破坏力非常大。我这个学生说的没错，好多病人其实本来病没有那么重，虽然疾病真实存在，可是还没有到了要命的地步，好转或者康复的几率很高，偏偏自己吓唬自己，最后变成了现实。前些日子还有些听众打电话过来，讲了自己的病，冠心病、气短、心悸还早搏，时不时心脏会停跳十几秒，问我严重不严重。我跟他说，只要你的生命存在，还能够给我打电话，还能很顺畅跟我沟通，我觉得您不严重。他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他说，老哥哥您说对了，我对我的病一点都不害怕，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心脏病吗？他还能咋地？大不了最后就是生命结束呗，这篇文章写完了呗。我说，这就对了，人除一死无大难，你担忧成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如果不找好办法治疗，不用好的药物去让疾病往回转变，您这些不睡觉不吃饭整天害怕担心，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副作用，嘛用没有，要是打开心胸豁达一些，不见得就有事儿。他说，那可不是咋的，我要是心态不好，我早就没了，哪有今天呢？他还说，老哥哥，我给您讲一个我亲戚的故事。我说，你讲，我听听。他说，他有个亲戚，算是一个

远房侄子，晚辈儿，46岁，工作挺好，待遇高，每年都要做体检。去年夏天单位组织体检，他这么多年身体一直很棒，啥病没有。去年一检查，发现肝脏上有个黑影，1厘米多点儿。体检单位建议他过一个月左右到大医院重新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发展，估计问题不大。他听了这个情况，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回到家里心态就崩溃了，饭量急剧下降，心态完全变了，发脾气，不跟人交流。一个礼拜左右，人就暴瘦20多斤，见到谁都跟人家说自己得了不好的病，旁人不知道啥情况啊，只能做些安慰。到了一个月时间了，瘦的脱相了，马上要去医院重新查身体。头天晚上他一宿没睡觉，去医院的路上一直哭。40多岁的老爷们儿吓得6神5主，到医院走路得让别人搀着，不搀着都无法走路了。做了全身的检查后，等结果出来，有的需要第二天才有结果，等待的过程差一点儿就把他折磨死。还想知道结果，更害怕看到结果，手一直哆嗦。他这么一整，把家人也弄得战战兢兢。终于，结果全部出来了，那个黑影仅仅是一个小结节而已，已经自己变小了，根本就不是啥不好的东西。家人兴高采烈告诉他这个消息了，他先是挺高兴，随后就开始追问这个，追问那个，就怀疑家人在隐瞒啥，在骗他。家人怎么解释都不行，就把他带到了专家那里，专家看着这样，也是哭笑不得，跟他说，我们的检查结果你都不信，难道我们会造假吗？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结果，赶紧回家吧，啥问题都没有，我很忙，没时间给你做这些解释。他听了专家的话，一颗悬了一个多月的心终于放下了，回到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话多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吃东西胃口也大了，没几天红光满面，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我学生也跟我讲过，很多他的患者本来病不重，可是病人心态不好，虽然看着是配合治疗，可结果很不好，3、5年、7年、8年的存活率，可因为患者自己的心态问题，3、5个月一切都结束了，这情况非常普遍。相反，那些实际病情很重但心态特别好的患者，仍然活得好好的，一边积极配合治疗，一边开开心心活着。按照我们中医的说法，这叫意念上行，百病皆轻，药入病体，便走捷径。上行者正也，对也；下行者偏也，错也。不管是谁，每一个病体都一样，良好心态是治病的康复基石，打底子的基础有了，

厦就稳固，想建设多高就建设多高，不要整天怕这个怕那个的。你怕难道病就自己走了吗？你就记住了，你怕啥他就来啥，不怕他就躲你远远的。刚才我说的那位听众冠心病那么多年，有时候心跳停止十几秒，这就很严重了。可是人家心态好啊，觉得没啥，这个心脏你停一会儿就停一会儿吧，停一会儿你不还得重新启动吗？我不在意。那您看这么多年来他还活得好好的，承受那些症状肯定是不好受，但是人家不也照样活着吗？我们要学习那些大无畏精神的人，把啥都看得淡淡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位听众，我很敬佩你，您能够在心脏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能抱着一颗豁达的心去抗击疾病，这就是楷模呀。而且您始终抱着一个充满希望的状态来寻找好疗法，这个更值得学习借鉴。而且您也选择了我们的胡家老高来调理治疗您的心脏问题，最主要的是您跟我说的一句话，您说您吃过的各种药太多了，用过的疗法也太多了，这几年好像是都产生了抗药性，很多疗法很多药物对您都不起作用了。我还记得当初您用胡家老膏之前就说，如果您用了胡家老膏还是感受不到作用的话，一定不是胡家老膏的问题，而是自己的抗药性问题，是自身原因。我说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原因有两个。第一，咱们的本源疗法很多人没听过更没用过，为啥？这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其他人根本没研究过更没听过。本就是利用老高给您的身体找回老本，老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反流间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咋办？补上去就完事了，是最简单的道理。跟做生意一样，亏本就要赚回来。用啥赚回来？病和药他俩是冤家对头，一个管一个。冤家对头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本要补回来赚回来，胡家老高能做到，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而且胡家老高让您想不到的是，他把本儿给您赚回来，还能给您保住，疗程到了，药用足了，这个本儿能盯。

年以上，牢牢地保存住不丢。我老父亲总说，我们治的不是病，如果一个好的疗法、好的药物按照治病的理念去用，那都白瞎了。光会治病的大夫不是大夫，治病也不是治病。好的中医是通过内调固本，给身体一个圆融的良好运行基础，给身体一个提供各种能量的源头，这才是一个好中医应该考量和遵循的法则。第二点，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有源之水才是永恒。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对于胡家老高，传下来，传下去，传得久远，能够永远让他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不是靠着一张嘴夸夸其谈。好疗法、好药物是靠着患者得到的真实效果和口碑来证明它到底好还是不好。历史越是久远的，越是传得快的，那他一定错不了。好，大家会替你传播；不好，别人更会替你传播。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很对。如果谁要是用了胡椒老高了，效果不好的话，我请您实话实说，您就是拿着大喇叭满大街喊，我都不会记恨您。但是相反，您千万不要打妄语，不要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说话要掏心掏肺，一是一，二是二。如果您用本源疗法了，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了，病治利索了，身体恢复如初，健康硬朗，犄角旮旯都舒舒服服了，您要是去诋毁我们胡家老高，不让我知道最好，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可不容您，这个黑锅我不背。每个人活一辈子，一定要有正义感，有认知能力。我不图您为我宣传老高的好，只要您心里知道他真的为您解决了问题，觉得我这么大年岁的人没有说谎话，都是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在做事，这就足够了。这些话我经常说，也经常跟患者强调，包括前面我说的那位听众，严重的心脏病，偷停，各种症状都有了，但他心情好，豁达，没有恐惧感，因此这样

的病人，我最佩服。我也曾跟他说过，如果胡椒老高您用了没感觉，那么以后您也别找其他治疗方法了，那是您真的有了抗药性。他说我明白，我先用一个月两个月的看看情况。我说还用那么久吗？十天半个月就见到高低了。他说那好，我尝试。我说你一尝试肯定就放不下了。他说那最好。他用了七八天来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有感觉了，一切向好，转变非常大，睡觉踏实，心脏稳定，喘气顺畅，身上有力气，而且让工作人员转达到我这儿来，想要跟我直接通电话。我说不必了，自己决定吧。这样的情况我不让他用都不行，还有啥亲自通话的必要呢？过去他说的抗药性啥的根本不存在，要是真的形成了抗药性，那么我的老高他用了照样没感觉，一周左右改善这么大，这就说明他没有什么抗药性，只不过是过去没用对疗法，没用到适合自己的药，这是唯一原因。按照咱们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计算，我估计再过三四个月，他的心脏问题就能解决一大半，康复的希望也是指日可待的，就等着过好日子吧。完全在控制范围之内和预料之中，这个心脏方面的病在咱们老高面前就不是啥大问题，有本有源有老高，啥都别怕。最近我也接到了很多电话，每天都有听众反映说老高好，改善疾病的速度很快，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觉得治疗费用有点承受不住，这个情况具有普遍性。其实我觉得不是老高费用高，过去您用过的药哪一个不比老高贵呢？只不过是您过去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把钱都花在了没用的方面了，有的花空了。现在碰到了老高，用了老高改善大了，想一下把病治好了，但需要用足够的疗程，经济上有些捉襟见肘，这情况很多。有的还问我说，胡老，别人家的节目都有优惠有活动，咱们胡家老高为啥总是啥也没有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生产胡家老高的厂家已经把老高的定价定到了最低标准，利润几乎微乎其微，一瓶货真价实的好药，刨除原材料药材的本钱，刨去人工工资，各种需要缴纳的税，刨去所有的开销，一瓶老高只有七八块钱的纯利润，基本上没有啥空间了。咱总不能让人家亏本吧？做人要厚道，要相互理解。企业里工人也得活着养家糊口，没有工资的人家咋活呀？因此办法咱要去找，不能对于群众呼声置之不理。咱找渠道，我知道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公益资金，这个公益资金是企业内部必须

设立的项目属于硬性要求，每一个药厂生产的产品品种最少也要有几百个，一个产品又拿出来1%到5%不等的利润值来作为公益资金，用于公益事业，这个很难申请，需要厂家开会研究分配才能启动它。我前些日子已经跟他们打招呼了，领导说这个要打报告做情况说明，通过审批才可以启动。上个月1号我就提交了报告了，他们已经开了2次会议研究审批数量多少，什么时候能够审批完毕，我这边也在催着他们尽快给我消息。但有一个消息传达过来了，他们征求我的意见说，胡老，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审批的资金直接转化为产品，把老高直接援助给患者。我说这有啥不行啊，就是提取了资金了，不还得转化成老高援助给患者吗？这是走的捷径，也是最直接的办法。患者需要的不是钱，他们需要的是治病的老高。大家伙别着急，我每天都在催着他们尽快把审批后的结果定下来。所有的听众们也最好每天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及时告诉大家伙。另外还有很多没有用过胡家老膏的听众反映说自己经常腰酸背疼，应该咋解决？盗汗的有，前列腺炎也有很多，尿频、尿急、尿滴痢的更不少。这些问题不用问，都是肾的问题。人老了，肾功能肯定下降，牙齿松动，咬东西咬不动，掉牙，骨头节酸疼，各种功能下降，别的不要找，都是肾功能下降的因素。肾主骨生髓，脑髓、骨髓，各种皮毛筋骨都是它来管。我们消耗的能量30%都是在消耗肾脏的能量，因此这边没补充，那边在消耗，最后结局就是这个，没个跑。大上个月，我就在一个老年救助项目里申请到了5700盒的具有补充肾脏能量作用的药品，宫廷肾宝。这个药也挺贵，1盒好几百块。这个救助项目是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开办的，他的能量很大，跟宫廷肾宝的老祖是光腚娃娃发小。这个宫廷肾宝的老总很有钱，企业做得大，人有钱了就想着做点公益。他俩一个有提议，一个有能力，俩人就很合心，开始做这件事儿。舍得的道理谁都懂。我顺便跟他们说了情况，他说：“胡老，您既然有这个想法，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一样的都是做公益，在哪儿做都是做，我们就划拨给您一些，数量不太多，您去做个援助吧，援助多少是多少，就这些，就算是您替代我们做好事了。”我说我非常感恩。求

之不得，也祝福您的企业能够做大做强，更上层楼。因为你们吃水不忘挖井人，知道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而老

0: 在很有效的恢复。你想后边这些全部都恢复好了，生活不就自理了吗？坚持让他好好用，
1: 是是是是，
0: 我跟你讲，自理肯定是没有问题。比如说自己拄个拐走路，我们自己穿衣服、上厕所、吃饭呀、喝水呀，这些完全都可以做得到。这个是后续的一个效果。他现在这个血压呀、血糖呀，这些都恢复了吗？
1: 血压、血糖现在都正常了。
0: 啊，
1: 还跟你说呢。
0: 嗯，
1: 他那个体重不是还长了十斤，梁教授。
0: 啊，
1: 我说这个米样方不是效果这么好，
0: 啊、
1: 这么好呀！我真是感谢你了，
0: 啊、
1: 梁教授。
0: 这个治病啊，只要用对方法，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因为糖尿病啊，过去我们就觉得哎呦胰岛的问题，其实大量的研究呢，大部分糖尿病患者胰岛的功能是可以的。所以最新我们细胞分子学水平对于它的研究是什么？糖尿病的根源是细胞的一个用糖障碍，不是说你糖多了，不是的，而是我们细胞用不上糖，用糖障碍了。你以前吃降糖药干什么？排糖的，把这些糖多了我给它排出去。你真正的细胞用不上糖，细胞的功能它得不到恢复。咱们名扬方干什么？尤其咱们虎方，它叫用糖多肽，就是让你的组织细胞能用上糖。你想用上糖了，血糖不就下来了吗？用上糖，细胞有能量了，
1: 嗯嗯，
0: 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并发症自然而然它就得到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糖用对了就是宝，糖尿病就得到解决了。如果糖你用不对，这就是灾，这就是很多的一些病患，很多的一些并发症。
1: 是呀，是呀，
0: 嗯，
1: 你是说的是真对，梁教授。我也是这样想的，你讲这个米样方不是确实经得起疗效的验证
0: 啊。
1: 咱老百姓不是放心的好产品呀。
0: 啊，
1: 我说这个米样方不是，我给老伴儿、
0: 啊，
1: 我又订了三个月的量呀。
0: 啊，
1: 我今个给你打电话，教授，我就想问问你看够用不够用呀？
0: 嗯，您老伴儿的情况总量是按半年的总量来用的啊，将来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就我刚才说了，生活能完全自理。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完全在正常范围，西药不吃，包括它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提高、体质增强，这是咱们最终达到的一个预后效果。总量是按半年的量就可以了。
1: 啊，那好，那好，那好。啥吧，梁教授？今天你讲的高科技这个降糖的海片儿，关键时刻嘛，口含一片儿，血糖就是立刻下降，效果没明显。
0: 对，
1: 这我一想呀，我得就是给我家里不是，我说再备上的一盒。
0: 嗯，这个肯定是有必要备，因为像老年朋友，包括你像有糖尿病家族病史的，咱们说呢，有可能会突然因为天气的原因呀、情绪的原因呀、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突然非常的高。因为特别高它是很可怕，它是要命的。就咱们说的，
1: 是是
0: 有备无患，有了真的突然高了，咱马上含一片，它下来了没有大的麻烦问题，这完全可以啊。这个你可以听节目啊，或者给场外打电话预约就可以，好吧。
1: 好，这都跟你说，我心里都有数了。谢谢教授啊，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1: 再见，教授。
2: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我想谁心里都不好受。而且佳瑶觉得呀，如果患者不放弃治疗，咱们家属啊更不应该放弃治疗。只要不是绝症，咱们就有康复的希望。这时候呢，咱们选择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关键啊。问诊您身边的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给出你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让您摆脱疾病的困扰，让您少走弯路，让您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看好病。赶快拨打梁老问诊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收获属于自己的健康吧。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今天打电话来啥意思啊？我就急需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我想的是快速的把这个血糖给降下来，我好去做这个眼底这个出血这个激光手术我是听说这不明天就能到上一批吗？梁教授，那你给我开个绿色通道，先给我留出来两盒，你看行不行？我是个急需患者呀。
0: 这个打电话可以提前预约，完全可以的啊。因为作为高血糖的急救用药，这个在国外呢，像咱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已经成为家庭的一个必须用药了。 所以我也希望呢，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就像你这个，我有糖尿病，我血糖居高不下，我马上要做手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血糖下来手术能做，血糖如果下不来，这个手术就得延期了。

0: 肯定是要影响后续的恢复的。往往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只需要口含一片或者是一到两片，这个血糖就可以快速的下来。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你看梁教授，我也是这个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嗯
1: 哦，早搏房颤。
0: 哦、
1: 啊、血压也高。
0: 嗯，
1: 颈椎呢也不好。哎呦，就这个脑袋哈的呀，就是发胀。
0: 嗯
1: 啊，主要就是啥，这个糖尿病就是引起的这个青光眼。
0: 啊
1: 眼底出血。
0: 嗯
1: 啊，目前就严重到这个玻璃体有积血。
0: 哦、
1: 啊，而且这个眼前哈就是频繁的这个打闪，但是这哎呀、这个由于这个血糖高嘛，
0: 啊
1: 血糖高就没办法手术，
0: 对，肯定是
1: 医院呢也是给加大了这个降糖药，还和这个打这个胰岛素的这个量也加大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血糖啊，哎呀，顽固的总是降不下来
0: 啊，
1: 哎，都说是个我可能这吃药吃的时间长了，
0: 有耐药，有抵抗，
1: 打针打的有耐药性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哎呀，真是一点招都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那个梁教授，
0: 嗯，
1: 您这个无论如何的也得帮帮我呀。
0: 嗯、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
0: 嗯、啊，
1: 你看看能不能提前就给我送上两盒。
0: 嗯，
1: 我这谢谢你了。要是没有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啊，
1: 我就怕我这个眼病就保不住。
0: 是。
1: 同时呢，咱们这个民阳方我也想用上、
0: 嗯、啊，
1: 给我订上个20盒、
0: 啊，
1: 一起给我送过来就行。
0: 啊。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啊，就是我们说整个治疗实际上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把眼下最主要解决的问题血糖的问题首先必须要下来，这是咱们应急的。为什么？因为你眼底这一块肯定是不能耽误，耽误的时间长了咱们说失明了，那个时候就晚了，一旦要失明它不可能再逆转了，而血糖下来咱马上做手术，最起码咱们这个视力它可以保全下来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
1: 对对对对，
0: 它更大的优势在哪儿？其实它就是一个应急的，就是我们说的，它是高血糖的急救用药，就快速的一到两片，血糖马上能下来。一旦下来以后，你想想，咱们这个手术不就可以做了吗？那你眼睛就可以保全下来。所以眼下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对于你来讲是非用不可。当然整个糖尿病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并发症也好啊，糖尿病这么多年也好，合并的心脏呀、眼病呀、血压呀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所以我们从长远来看，想让你的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得到全部的解决啊，得用咱们民阳方龙虎结合。龙虎结合让你的细胞能用上糖，病根上解决了，那你长久的血糖恢复了，包括你合并的这些并发症它该给你解决的都解决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的。一会儿吧，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先提前预约报名，他会给你特殊安排的。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就听你的梁教授。
0: 啊先打电话，再见。
2: 好的，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民阳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啊，我那是安徽合肥的新朋友。
0: 啊，欢迎你。
4: 啊，
0: 嗯，
4: 我听你的讲课呢，已经有好几天了。
0: 啊，
4: 特别是讲的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啊，
4: 我那也想得到这个宝贝。
0: 啊，
4: 嗯，梁教授啊，是不是明天就到货啊？
0: 嗯，接到的通知是明天，当然具体情况呢，我们明天的节目才可以通知到大伙儿的。啊，这两天听节目就可以。
4: 哦，哎呦，那太期待了。
0: 啊、
4: 嗯，梁教授，我今天的报名呢是提前预定这个五盒的。
0: 啊，想提前预定五盒啊、
4: 嗯？
0: 提前预定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说订五盒这个肯定有难度，大家肯定都想家里边备上一盒两盒，是不是啊？因为它作为我们突发性高血糖的一个急救用药，必备用药，就像大伙说的、
4: 嗯、
0: 万一它突然高了，万一我有很多的问题突然加重了，那我想让这个快速给它下来，起码避免这些风险，肯定家里边都想要备这么一盒的啊，
4: 哎，是的，
0: 因为它一片两片，我跟大伙儿讲，口含上快速能降血糖， 这个预约可以，但是五盒不好说，具体得明天打电话来确定这个事情。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你也有糖尿病是不是啊？
4: 哎，是的，娘就是我呢，60多岁我就得糖尿病了
0: 啊。
4: 我今年呢71岁，
0: 嗯，
4: 60多岁就有了
0: 啊。
4: 你看我现在这个手吧，就是手脚啊，经常的发麻发木、
0: 嗯，
4: 就是感觉到这个手脚呢都不像自己的一样
0: 啊，
4: 还特别的怕冷。
0: 嗯，
4: 哎，我老伴总是说我这个手啊就跟像死人一样的，
0: 嗯、
4: 没有热乎气。
0: 啊，这个说明你糖尿病合并下肢的末梢的这个周围循环不太好，同时末梢神经也有病理改变了，是它的一个并发症啊。
4: 哎，对吧？那还有呢，我现在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呢有点模糊了
0: 啊。
4: 开始呢以为是老花眼，
0: 嗯、
4: 老伴呢他就给我呢弄了个老花镜
0: 啊，
4: 我戴上呢也不管用。
0: 嗯，
4: 最后呢就是看东西啊，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啊。
4: 开始吧，我就打电话呢，至少呢能看清这个数字
0: 啊。
4: 我现在就不行了，
0: 嗯，
4: 眼前呢就是一大片的雾
0: 啊，
4: 就是看清楚的东西呢都勉勉强强的，打电话呢都是老伴给我拨号码
0: 啊，
4: 对，我就挺担心的
0: 啊。
4: 嗯，就担心嘛，你说哪天万一彻底的看不见、
0: 嗯、
4: 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再怎么过，还有痒的情况。
0: 嗯，
4: 哎呦，手啊不停的揉，嗯，揉破了呢它就很长时间不会好，不会接口。
0: 是是，嗯
4: 嗯，另外呢，我后来血压也慢慢的又高起来了。
0: 嗯，
4: 哎呦，最高的时候都有170、180。
0: 嗯，
4: 低压都有的90到100的样子。
0: 太高了。
4: 嗯，高了嘛，不管怎么样，还有这个心脏呢，就慢慢也不舒服。
0: 嗯，
4: 就是老感觉到这胸口啊发闷发紧。
0: 嗯。
4: 哎，现在最愁的就是我这个血糖高。
0: 啊。
4: 吃什么降糖药啊都不好，不管用。
0: 嗯。
4: 嗯，我跟你说吧，我现在都吃到3种了。
0: 啊，
4: 胰岛素呢也打上了28个单位，
0: 嗯，
4: 但是它还是高呀，餐前9点多，餐后呢要17到19那样。
0: 哎呦，这个餐后不行啊，这个指标就比较有危险了，超过13.9以上的，它容易发生什么酮症酸中毒。你想过了25、26个以上，就容易高肾性昏迷了。你这个餐后太高了。
4: 哎，是啊，我自己也知道，
0: 嗯、
4: 但是也没有办法
0: 啊，
4: 主要是呢。你说这个血糖高对身体呢就是伤害特别大，
0: 对，
4: 那持续破坏组织器官。
0: 嗯，
4: 我这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加号了。
0: 哦，
4: 这个脚呢有点变色了。嗯，哎呦，主要呢咱们这个疗效呢有保障嘛，3种无效、
0: 啊、
4: 承诺退款
0: 啊。
4: 嗯，药效果要不好的话、
0: 啊、
4: 你们也不敢这样承诺呀，所以呢我也想试试。
0: 啊当然了，有疗效承诺肯定大家伙心里踏实嘛，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嘛。
4: 是、啊、
0: 而且老同志你想想，你用药用了这么多年，有谁给你有过这样的一个承诺说无效退款？没有。
4: 嗯，
0: 大家治病用药呢，疗效我们说第一大前提，对不对？如何说才能够真正的保障咱们患者的权益呢？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放放心心的用，确保这个效果。我觉得无效退款是给大伙儿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也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你这个病情这一块呢，确实高科技降糖含片呢非常有必要，因为目前你餐后血糖已经其实出现了很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就我说的，很容易酮症酸中毒了。那一旦要那个情况发生了，到医院里急救，你不说花几万块钱，主要是什么？你人遭罪。呼吸困难呀，恶心呕吐呀，包括肚子痛啊等等等等，他很痛苦的。所以咱们赶紧让他下来，起码这些情况我们就很好的避免了。而且血糖下来以后呢，你这些并发症，脚上的这个问题也好，包括糖尿病尿蛋白加号也好，包括你血压呀、心脏的问题也好，他都可以得到很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而且他一片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血糖能快速的下来。一般严重的也就我们口含2片，快速的就下来了啊，这完全可以、啊当然整个你糖尿病时候我们长久的恢复，血糖长久的正常，饮食放开，包括这些并发症全部逆转，视力也都提高了，这个肯定是咱们梅阳方龙虎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治疗。你抓紧时间先给咱们场外呢、先打电话，先提前预定，最起码就可以给你提前送货，你就可以提前来用了啊。
4: 哦，好的好的，
0: 行，说到这儿。
4: 嗯，
0: 好，再见。
2: 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佳瑶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梁教授，我是武汉的听众哈。
0: 啊。
5: 嗯，今年呢72了。今天真的幸运啊。
0: 啊。
5: 特别幸运和你亲口谈话。
0: 啊。
5: 我呢跟你简单的说说啊。
0: 好。
5: 我和老伴呢已经报名得到了咱们这个迷阳方龙虎组合了哈。
0: 哦。
5: 嗯，这几天呢就给我送来。
0: 嗯。
5: 不瞒您说啊，梁教授。当初用迷阳方的时候啊，我吧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的哈。
0: 理解。
5: 嗯。但是真的是没让我失望。
0: 没失望。
5: 效果呢特别好。
0: 嗯。
5: 哎呀，不怪咱们敢有疗效敢承诺啊。
0: 嗯。
5: 保证嘛。
0: 啊。
5: 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的话，退款退药。
0: 是。
5: 啊，用药15天呢，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呢，
0: 退款退药。嗯，
5: 用药1个月嘛，降糖药啊，胰岛素仍没有减量呢，退款退药
0: ，
5: 不让你呢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0: 对，
5: 说实在的，有了这三重的那个疗效保证
0: 啊，
5: 咱们患者呢就是用的放心嘛，
0: 嗯，
5: 心里嘛也踏实。
0: 对，我们就要让大家踏踏实实、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迷阳方。
5: 嗯
0: 啊，
5: 是
0: 我这么一听是我们老朋友了，肯定是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就是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承诺，首先是让你放放心心的用，那再有了大伙儿想一想，就像你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啊？因为它有确切的一个效果啊，是不是？
5: 是。
0: 嗯嗯
5: 嗯，不瞒您说哈，梁教授，
0: 啊，
5: 原来吧我呢有那个糖尿病哦，
0: 啊，
5: 还有心肌缺血，心绞痛，
0: 嗯，
5: 那个舌头呢还发麻
0: 啊，
5: 那个脑子呢就是有点不舒服，眼底呢就是动脉硬化啊，
0: 嗯，
5: 眼压高，高血压呀，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0: 啊，
5: 多亏你呢，就是救了我一命啊。
0: 哦，哈哈，多亏救了一命，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说一说啊。
5: 我是去年12月嘛，就是突发那个心梗，
0: 嗯，
5: 需要做那个支架手术嘛，
0: 啊，
5: 但是呢，血糖呢就是一直降不下来。就是用上了咱们的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啊，
5: 就用了一片嘛，那个血糖呢就迅速的就是降到了正常指标啊，
0: 啊，
5: 嗯，这才呢就是做上了心梗手术嘛。
0: 哦，
5: 哎呀，梁教授，您说我要是用不上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嗯，
5: 那支架要是做不上，
0: 嗯，
5: 那不就是随时有那个生命危险吗？是吧？
0: 对呀，你说的非常对。别说支架介入手术了，
5: 嗯，
0: 你看有的患者说牙痛要拔个牙，如果他血糖不达标，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我节目当中反复的给大伙儿讲过，
5: 嗯，
0: 就是说严重的这个高血糖对我们身体它的危害太大太大了。首先一个，你血糖不达标，你手术能不能做？不能做。大伙儿想想，手术如果延后了，有的时候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一些小问题，你想这个病患他不就加重了吗？是不是？再有一个，持续的高血糖，说你持续高下不来，它容易突发像急症、危症、重症，突然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说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大伙儿要明白，把这个血糖指标给它下降到正常范围是至关至关重要的。嗯，
5: 是是是，
0: 嗯，
5: 哎呀，真的是多谢梁教授您了，哦，
0: 啊，
5: 没有那个降糖含片，那真的就没有我这条命，哦，
0: 嗯
5: 嗯，而且吧，迷养方呢效果也非常好啊，第一次呢我拿了15盒
0: 啊，
5: 用上之后呢那个效果还真的是不一般哈，
0: 嗯
5: 嗯，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我那个睡眠好了
0: 啊，
5: 嗯，每天晚上吧9点多呢能睡到就是打天架嘛，
0: 啊，
5: 嗯，再有呢我的那个心脏嘛，就是原先上了六楼我得在中间歇个2次
0: 啊，
5: 到了六楼了还得喘半天，就是才能说话。
0: 嗯，
5: 现在那个感觉没有了。
0: 哦，
5: 一直到六楼，哎呀，我就不用歇着呢，就是还可以那个非常顺畅的说话。
0: 这就说明心肌供血足了啊，不憋不喘了吗？嗯，
5: 对对对， 再就是吧，我那个关节炎也好多了
0: 啊，
5: 不像以前那样疼了嘛，
0: 嗯，
5: 现在蹬着呢，就是也能蹬了
0: 啊，
5: 还有那个血压呀，现在呢也下来了，
0: 嗯
5: 嗯，保持在140啊，95啊，
0: 不错，
5: 非常好，
0: 不错，
5: 嗯
0: 嗯，
5: 是的啊，没想到呢，就是迷养方这么厉害啊，
0: 啊，
5: 就15盒吧，就这么大的变化
0: 啊，
5: 嗯，我现在就是特别有信心了，
0: 嗯，
5: 跟着梁老师您走，
0: 嗯，
5: 我呢。一定的可以活过99
0: 啊，肯定没问题的啊，嗯，你想想，短短15盒，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了，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你的治病用药方向对了，恢复健康那是必然的。说你压根治你就治错了，他能给你好吗？他不可能啊。
5: 嗯，
0: 你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治疗阶段，所以后续的整个的治疗好好的配合啊，咱们最终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你的饮食得放开了，而咱们这个方法让细胞用上糖，不是降糖，不是排糖，而是真正让细胞用上糖。你这15盒吧，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治疗的阶段啊，所以一定要好好配合。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首先要让你饮食放开了，同时我们要让你所有的指标，包括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部都在正常范围。那么再有就是身上所有不舒服的这些地方全部都没有，而且免疫力要提升，咱们要达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这个你后续这一块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5: 好的，我一定配合哈。
0: 啊，
5: 那梁教授，您今天说高科技降糖含片就是明天呢能到一批货
0: 啊，
5: 我呢就想提前预定5盒啊。
0: 嗯
5: 嗯，就是迅速降糖嘛，关键时刻的就是能救命呢，护命。家里呢，我就得备上那个5盒
0: 啊，
5: 自己嘛，要是用不上啊，什么亲戚朋友啊，
0: 啊，
5: 有个什么马高登等的时候哈，
0: 啊，
5: 肯定都能用上。
0: 嗯，
5: 哎呦，这真的是个好宝贝哈。
0: 是。
5: 以前嘛，我呢，还想那个花钱，就是再买上2盒，但是没有货呀。
0: 对对对，确实之前这个药量比较少啊，可不可以预定呢？可以预定。但是你说想预定5盒，这个我不敢保证，因为明天肯定有很多的糖尿病的家庭、糖尿病的患者，包括有很多的像年龄比较大的这些朋友，就像你说的，他也会担心突然哪一天血糖高了，引发这些危机的问题呀。因为这个已经作为家庭必备药，作为高血糖的一个应急用药。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7: Go， 开始行走。
6: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8: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

0: 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总听到一句话，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这句话含义很深呐、它告诉我们，遇到不好的事儿、困难的事儿、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不要只看到黑暗的一面，总觉得我真的熬不过去了，这种灰心丧志的想法千万不要有。一旦有了，对我们自己一定会产生更加坏的结果，这是一种负能量，它不能带给我们任何希望，对我们伤害很大。居家过日子，我们总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很多，一半也占不上，少数人呢，胆子特别小，这个胆子不是面对生活的，相反是面对身体健康状态的，特别怕得病，得了病，总觉得自己马上就不行了。我有个学生，最早和我一个单位上班，后来调到其他医院，在肿瘤科工作。有几次，他因为要写论文，有不明白的地方来找我问。我们爷俩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你在新岗位觉得咋样？他笑了，他跟我说，胡老，我这个科室每天接触到的患者都是各种瘤子的，对他们来讲，凡是来了一查结果有了，多数人怕得不行不行的，包括良性的也是如此，跟他们说，他们有的也是怀疑很大，总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治疗期间，很多人开始寝食不安，忧心忡忡，本来没事儿，该切的切，该消融的消融， 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但他们仍然怕得不行，咋劝咋解释都不起作用。他跟我说，好多患者虽然严重，但通过治疗，正规的程序都经过了，存活率非常高，本可以三五年、十年、八年，可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好多都是几个月就出问题了。我跟他说，这都是心态惹的祸。他说，是的，胡老，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凡是心态好点的都没事儿，都还好好的。我们治疗的过程都是一样，但结果不一样，很多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这种情绪上的破坏力非常大。我这个学生说的没错，好多病人其实本来病没有那么重，虽然疾病真实存在，可是还没有到了要命的地步，好转或者康复的几率很高，偏偏自己吓唬自己，最后变成了现实。前些日子还有些听众打电话过来，讲了自己的病，冠心病、气短、心悸，还早搏，时不时心脏会停跳十几秒，问我严重不严重。我跟他说，只要你的生命存在，还能够给我打电话，还能很顺畅跟我沟通，我觉得您不严重。他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他说，老哥哥您说对了，我对我的病一点都不害怕，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心脏病吗？他还能咋地？大不了最后就是生命结束呗，这篇文章写完了呗。我说，这就对了，人除一死无大难，你担忧成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如果不找好办法治疗，不用好的药物去让疾病往回转变，您这些不睡觉不吃饭整天害怕担心，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副作用，嘛用没有，要是打开心胸豁达一些，不见得就有事儿。他说，那可不是咋的，我要是心态不好，我早就没了，哪有今天呢？他还说，老哥哥，我给您讲一个我亲戚的故事。我说，你讲我听听。他说，他有个亲戚，算是一个远房侄子，晚辈儿，46岁，工作挺好，待遇高，每年都要做体检，去年夏天单位组织体检，他这么多年身体一直很棒，啥病没有，去年一检查发现肝脏上有个黑影，1厘米多点，体检单位建议他过一个月左右到大医院重新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发展，估计问题不大。他听了这个情况，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回到家里心态就崩溃了，饭量急剧下降，心态完全变了，发脾气，不跟人交流，一个礼拜左右人就暴瘦20多斤，见到谁都跟人家说自己得了不好的病，旁人不知道啥情况啊，只能做些安慰。到了1个月时间了，瘦的脱相了，马上要去医院重新查身体。头天晚上他一宿没睡觉，去医院的路上 一直哭。

40多岁的老爷们儿，吓得六神无主，到医院走路得让别人搀着，不搀着都无法走路了。做了全身的检查后，等结果出来，有的需要第二天才有结果，等待的过程差一点儿就把他折磨死，还想知道结果，更害怕看到结果，手一直哆嗦。他这么一整，把家人也弄得战战兢兢。终于结果全部出来了，那个黑影仅仅是一个小结节而已，已经自己变小了，根本就不是啥不好的东西。家人兴高采烈告诉他这个消息了，他先是挺高兴，随后就开始追问这个追问那个，就怀疑家人在隐瞒啥，在骗他。家人怎么解释都不行，就把他带到了专家那里。专家看着这样也是哭笑不得，跟他说，我们的检查结果你都不信，难道我们会造假吗？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结果，赶紧回家吧，啥问题都没有，我很忙，没时间给你做这些解释。他听了专家的话，一颗悬了一个多月的心终于放下了，回到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话多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吃东西胃口也大了，没几天红光满面，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我学生也跟我讲过，很多他的患者本来病不重，可是病人心态不好，虽然看着是配合治疗，可结果很不好，3、5年、7年、8年的存活率，可因为患者自己的心态问题，3、5个月一切都结束了，这情况非常普遍。相反，那些实际病情很重但心态特别好的患者，仍然活得好好的，一边积极配合治疗，一边开开心心活着。按照我们中医的说法，这叫意念上行，百病皆轻，药入病体，便走捷径。上行者正也，对也；下行者天也，错也。不管是谁，每一个病体都一样，良好心态是治病的康复基石，打底子的基础有了，高楼大厦就稳固，想建设多高就建设多高，不要整天怕这个怕那个的，你怕难道病就自己走了吗？你就记住了，你怕啥他就来啥，不怕他就躲你远远的。刚才我说的那位听众，关心病那么多年，有时候心跳停止10几秒，这就很严重了，可是人家心态好啊，觉得没啥，这个心脏你停一会儿就停一会儿吧，停一会儿你不还得重新启动吗？我不在意。那您看，这么多年来他还活得好好的，承受那些症状肯定是不好受，但是人家不也照样活着吗？我们要学习那些大无畏精神的人，把啥都看得淡淡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位听众，我很敬佩你，您能够在心脏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能抱着一颗豁达的心去抗击疾病，这就是楷模呀。而且
您始终抱着一个充满希望的状态来寻找好疗法，这个更值得学习借鉴。而且您也选择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来调理治疗您的心脏问题。最主要的是您跟我说的一句话，您说您吃过的各种药太多了，用过的疗法也太多了，这几年好像是都产生了抗药性，很多疗法很多药物对您都不起作用了。我还记得当初您用胡家老膏之前就说，如果您用了胡家老膏还是感受不到作用的话，一定不是胡家老膏的问题，而是自己的抗药性问题，是自身原因。我说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原因有两个。第一，咱们的本源疗法很多人没听过更没用过，为啥？这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其他人根本没研究过更没听过。本就是利用老膏给您的身体找回老本。老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反流、间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池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咋办？补上去就完事了，是最简单的道理。跟做生意一样，亏本就要赚回来。用啥赚回来？病和药他俩是冤家对头，一个管一个。冤家对头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本要补回来赚回来，胡家老高能做到，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而且胡家老高让您想不到的是，他把本儿给您赚回来，还能给您保住。疗程到了，药用足了，这个本儿能盯5年以上，牢牢的保存住不丢。我老父亲总说，我们治的不是病，如果一个好的疗法、好的药物按照治病的理念去用，那都白瞎了。光会治病的大夫不是大夫，治病也不是治病。好的中医是通过内调固本，给身体一个圆融的良好运行基础，给身体一个提供各种能量的源头，这才是一个好中医应该考量和遵循的法则。第二点，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
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有源之水才是永恒。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对胡家老高，传下来，传下去，传得久远，能够永远让他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不是靠着一张嘴夸夸其谈。好疗法，好药物是靠着患者得到的真实效果和口碑来证明它到底好还是不好。历史越是久远的，越是传得快的，那他一定错不了。好，大家会替你传播；不好，别人更会替你传播。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很对。如果谁要是用了胡椒老高了，效果不好的话，我请您实话实说，您就是拿着大喇叭满大街喊，我都不会记恨您。但是相反，您千万不要打妄语，不要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说话要掏心掏肺，一是一，二是二。如果您用本源疗法了，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了，病治利索了，身体恢复如初，健康硬朗，犄角旮旯都舒舒服服了，您要是去诋毁我们胡家老高，不让我知道最好，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可不容您，这个黑锅我不背。每个人活一辈子，一定要有正义感，有认知能力。我不图您为我宣传老高的好，只要您心里知道他真的为您解决了问题，觉得我这么大年岁的人没有说谎话，都是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在做事，这就足够了。这些话我经常说，也经常跟患者强调，包括前面我说的那位听众，严重的心脏病，偷停，各种症状都有了，但他心情好，豁达，没有恐惧感，因此这样的病人我最佩服。我也曾跟他说过，如果胡家老高您用了没感觉，那么以后您也别找其他治疗方法了，那是您真的有了抗药性。他说我明白，我先用一个月两个月的看看情况。我说还用那么久吗？十天半个月就见到高低了。他说那好，我尝试。我说你一尝试肯定就放不下了。他说那最好。他用了七八天来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有感觉了，一切向好，转变非常大，睡觉踏实，心脏稳定，喘气顺畅，身上有力气，而且让工作人员转达到我这儿来，想要跟我直接通电话。我说不必了，自己决定吧。这样的情况我不让他用都不行，还有啥亲自通话的必要呢？过去他说的抗药性啥的根本不存在，
要是真的形成了抗药性，那么我的老

高，他用了照样没感觉，一周左右改善这么大，这就说明他没有什么抗药性，只不过是过去没用对疗法，没用到适合自己的药，这是唯一原因。按照咱们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计算，我估计再过三四个月，他的心脏问题就能解决一大半，康复的希望也是指日可待的，就等着过好日子吧，完全在控制范围之内和预料之中。这个心脏方面的病在咱们老高面前就不是啥大问题，有本有源有老高，啥都别怕。最近我也接到了很多电话，每天都有听众反映说老高好，改善疾病的速度很快，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觉得治疗费用有点承受不住，这个情况具有普遍性。其实我觉得不是老高费用高，过去您用过的药哪一个不比老高贵呢？只不过是您过去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把钱都花在了没用的方面了，有的花空了，现在碰到了老高，用了老高改善大了，想一下把病治好了，但需要用足够的疗程，经济上有些捉襟见肘，这情况很多。有的还问我说，胡老，别人家的节目都有优惠有活动，咱们胡家老高为啥总是啥也没有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生产胡家老高的厂家已经把老高的定价定到了最低标准，利润几乎微乎其微，一瓶货真价实的好药，刨除原材料药材的本钱，刨去人工工资，各种需要缴纳的税，刨去所有的开销，一瓶老高只有七八块钱的纯利润，基本上没有啥空间了。咱总不能让人家亏本吧？做人要厚道，要相互理解。企业里工人也得活着养家糊口，没有工资的人家咋活呀？因此办法咱要去找，不能对于群众呼声置之不理。咱找渠道，我知道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公益资金，这个公益资金是企业内部必须设立的项目，属于硬性要求。每一个药厂生产的产品品种最少也要有几百个，一个产品要拿出来 1% 到 5% 不等的利润值来作为公益资金，用于公益事业，这个很难申请，需要厂家开会研究分配才能启动它。我前些日子已经跟他们打招呼了，领导说这个要打报告做情况说明，通过审批才可以启动，上个月一号我就提交了报告了，他们已经开了两次会议研究审批数量多少，什么时候能够审批完毕，我这边也在催着他们尽快给我消息。但有一个消息传达过来了，他们征求我的意见说，胡老，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审批的资金直接转化为产品，把老高直接援助给患者。我说这有啥不行啊，
就是提取了资金了，不还得转化成老高援助给患者吗？这是走的捷径，也是最直接的办法。患者需要的不是钱，他们需要的是治病的老高。大家伙别着急，我每天都在催着他们尽快把审批后的结果定下来。所有的听众们也最好每天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及时告诉大家伙。另外还有很多没有用过胡家老膏的听众反映说自己经常腰酸背疼，应该咋解决？盗汗的有，前列腺炎也有很多，尿频、尿急、尿滴痢的更不少。这些问题不用问，都是肾的问题。人老了，肾功能肯定下降，牙齿松动，咬东西咬不动，掉牙，骨头节酸疼，各种功能下降，别的不要找，都是肾功能下降的因素。肾主骨生髓，脑髓、骨髓，各种皮毛筋骨都是它来管。我们消耗的能量 30% 都是在消耗肾脏的能量，因此这边没补充，那边在消耗，最后结局就是这个，没个跑。大上个月，我就在一个老年救助项目里申请到了5700盒的具有补充肾脏能量作用的药品，宫廷肾宝。这个药也挺贵，一盒好几百块。这个救助项目是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开办的，他的能量很大，跟宫廷肾宝的老祖是光腚娃娃发小。这个宫廷肾宝的老总很有钱，企业做得大，人有钱了就想着做点公益。他俩一个有提议，一个有能力，俩人就很合心，开始做这件事。舍得的道理谁都懂，我顺便跟他们说了情况。他说，胡老，您既然有这个想法，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一样的都是做公益，在哪儿做都是做，我们就划拨给您一些，数量不太多，您去做个援助吧，援助多少是多少，就这些，就算是您替代我们做好事了。我说我非常感恩，求之不得，也祝福您的企业能够做大做强，更上层楼。因为你们吃水不忘挖井人，知道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而老人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群体。有毛病的多，治病吃药，对费用压力感觉大的很多。只要为老人减轻负担，就是最大的善行善念，就是大德行为。尊老、爱老、孝老是厚德载物的基础。他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跟我说，胡老，我们都尽量去做吧，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我们现在做到了，未来我们老了也一定有更多的社会爱心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事儿用春风换秋雨。我说没错啊，谁一辈子不都是时刻需要帮助和关爱吗？相互给一点爱，结果一定是到处充满爱。
到处充满了阳光和甘露。这个温暖的社会需要大家共同出力去营造，去实现。光靠一个人绝对不行，众人拾柴火焰。

0: 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哦，胡老你好。
5: 啊，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河北保定地区的，你的节目啊、我早就开始听上了。我也是你的老粉丝了，这个胡家老糕啊也用了有8-9个月了。可以说是你是我老伴的救命恩人，我先把我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道说道。
5: 哎，好的。
6: 我老伴今年53岁了，在这个40岁左右的时候吧，得过一次这个卵巢囊肿，做了次手术，把个一侧的卵巢吧就给切除了。切掉以后吧，他这个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太好，一路走下坡路，就是一直到处看病，求医。也没少花钱，也走了不少冤枉路。他是这个42、3岁的时候吧，来例假就一直听不了，干脆就是跟大出血似的，还量特别大，有的时候吧就止不住。完了以后吧，我就领着他到处看，心思的咋也得治一下嘛，这就一直这个吃中药调理。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到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医学院。

0: 哎呀，西医大夫，找他们跟他们说，他们就让我老伴呀，就吃那个避孕药，吃那个叫什么左旋诺隐痛片，把这个情况啊就能控制住，大概吃了有1年零3个月的时间吧，后来慢慢的呀，不来了，就绝了经了，但是他这个身子啊，就特别的虚。特别的怕冷，人家别人是穿裙子穿短裤，他夏天就没敢穿过，还是心里感觉冷，还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另外他呀，还特别爱流眼泪。到这个18年的时候吧，他就出现了那个心悸，心跳的厉害，本来好好的，突然之间。说这个心跳的还咕咚咕咚的，就像那个胸口里揣了个小兔子似的。这不是去医院做了个什么双院 CT，最后确定说是有这个冠状动脉僵直、心肌鞘、这个心功能耳机、强心性脑梗塞，还有这个颈椎病，一共给他诊断了4个。然后我们退休的时候。他还做了个体检，说他是这个血脂啊有点偏高，血压也是有点高，他也是不紧张吧，高压140，也是一紧张吧，就到了这个160、17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他就有个挺奇怪的症状，就是什么症状呢？嘴干，一年四季都感到干。喝水也不管用，你尤其这个夏天的时候吧，他这个鼻子就不敢碰，就稍微碰一下就疼得他哇哇喊叫的，这1年12个月吧就能好1个月的时间吧，其他时间呀他就是干，怎么着就是好像是不管怎么着稍微动一下这个鼻子就受不了，再加上他这个胃呀也不好，他胃镜说是有反流性食道炎。吃什么呀？东西也吃不多，也不敢多吃，冷了热了，反正不对付了就难受。这是通过这个胡椒老高这治疗将近1年的吧，他这个身体呀，现在发生的变化非常大。现在他这个心脏呀，不难受了，以前那种突突跳情况没有了，消失了。身上现在也有热乎气儿，也会出汗了，原来不出汗。
1: 那
0: 他的
1: 变
0: 血
1: 化
0: 压
1: 多
0: 值
1: 大？
0: 现在也正常了。平常就是
1: 太好
0: 低压85，高压130、135。
1: 了。
0: 他这个胃现在也好了，食欲也强了，还吃什么东西也想吃了，这个吃的挺香。这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吃的挺好，前两天说测测体重吧，嘿，这一测体重长了有8斤吧。
1: 恢复得多好啊！
0: 谁看见他？都说这个脸气色比原来好多了，显得年轻了。让我老伴没想到的是，绝经10来年的这个月经吧，他又回来了。他胡家老高的这个疗效啊，简直就太神奇了。
1: 没错。
0: 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一来是我老伴吃这个胡家老高，把这一身毛病治得这么好，二来呀。听你今天的新闻中讲，你现在正在为这个患者争取这个公益援助，这机会简直太难了。你看，我老伴用药快1年了，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啥优惠。这次你能为我们争取这个机会，也简直太不容易了。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这次机会能够治好病，又能让老百姓负担得起。所以这里啊，要感谢你为这患者用心良苦，你这种大爱的精神呢，让人钦佩。我们一定要每天坚持听你的节目，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失良机呀。
1: 没错，咱们很多的疾病在身呢，您的老赖非常痛苦，这一点我是非常理解的。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咱们长期使用一些药物，咱的负担也是非常重，您说对不对啊？ 啊。
0: 嗯，就是这花了钱，他关键他不见效，这个就是不理想，再浪费钱。
1: 所以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0: 啊，对对对，就是比我们想象的效果要好。
1: 嗯嗯嗯，咱们这次呢，援助帮扶的一个方法来解决大家的问题，这样更好的啊，让大家少花钱治疗咱们的疾病，好吧？啊，希望你关注我的节目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对您也是很好的一个捷径啊！啊，既治疗疾病，又少花钱，这不是好事吗？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就这样，多关注我的节目，好吧？嗯，
0: 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跟你通上话，真是非常激动。那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哎，好的。
3: 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治疗了快半年的时间了。
1: 啊。
3: 哎呀，我的病情啊，得到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我的大小便哈、效果最快。原先啊，就是大便老是干的厉害，下不来，哎，小便还特别黄，现在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除了这个以外哈，我这个风湿关节炎有十多年了。哎，还有这糖尿病，血压也高，血压呀引起的还脑梗了。哎
1: 哦，
3: 你说这些年呀，这病啊困扰的我一直在吃药。哎，什么依那普利呀，二甲双胍呀，就天天不离嘴的吃。你说哎、一直在治疗也不见好，身上老感觉这乏力没劲儿。哎，脑袋也是迷糊，犯迷糊，吃上加压药的情况下，这个高压在160到170呢，低压也100左右，血糖也不正常，血糖空腹8点多，餐后11-12个，哎，总是降不下来，哎，这个腰也疼，腿也麻，这个腿呀、使不上劲儿，这个腰疼呀、支不起腰来，稍微用点劲儿支吧，这里头咯嘣咯嘣响。胡老，不瞒您说啊，我原来啊真是治的没有啥信心了，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啊，家里头就钱都掏空了，哎，哦，你说那后来我就听了，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膏了，哎呀，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了。
1: 我同情您这种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么多的病，用了这么多的方法治疗。所以咱的经济必然引发了更大的这个负担，是不是啊？
3: 就是、
1: 我非常同情您的啊。
3: 哎，胡老，我现在用的胡家老膏，这不快半年时间了吗？哎，我对这个效果呀非常的满意。现在这个降压药、降糖药都已经停了，不吃的了。
1: 啊。
3: 哎，血压保持在140以内。
1: 啊。
3: 这个血糖呢，空腹血糖控制在6点多。餐后吧，8点左右。
1: 你看多好。
3: 哎，基本都正常值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哈、能达到这种效果，真是让我太高兴了。你说折磨我这么多年的腰腿疼啊，也得到了治疗了。哎，想想过去啊，胡老，你不瞒你说，我的那个罪啊，我都想想我都想哭。
1: 我呢？
3: 哎，你说走走不了，蹲蹲不下，你说这最遭罪的，就连那个。麻又麻又疼，哎呦，真是让人受不了。
1: 嗯嗯
3: 哎，现在可好了，也不遭罪了，自己也能活动，
1: 哎，
3: 也能干点啥了。哎，
1: 太好了，
3: 心里头呀，一下子觉得亮堂了，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1: 哎，
3: 嗯，
1: 是的，嗯。
3: 哎，那以前吧，就觉得自己啊，这活不下去了，啥也干不了，死的心都有。那时候，嗯，我老今天我能跟你通上话，心里个真是有点激动。哎，一个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恢复的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哎呀，我这激动也是说前两天不大后语的，你别笑我。
1: 好，别客气。
3: 嗯，
1: 老朋友。您首先，我对您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表示祝贺。这回咱们找到了好药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3: 哎，
1: 那么一定要贵在坚持啊！有您的坚持，再加上胡家老膏的好的疗效，咱们的身体疾病一定会全面得到解决的，没有问题。
3: 对。
1: 我也非常同情您的这个，这个情况，因为这么多的病治疗，花了多少钱，所以造成您家庭这个经济困难，我是非常同情老朋友的。
3: 对对，
1: 啊，
3: 哎，
1: 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怎么办呢？老朋友，不要着急，这一次咱们有一个活动，援助活动，也是咱们响应咱们很多的朋友这么困难，这么多的疾病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难得的。现在还没有宣布只要我得到这个信息，第一个时间我首先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啊，也就让您请好吧，您等着吧啊。
3: 对呀，
1: 咱们都知道胡家老膏是一个好药
3: 它
1: 治疗好疾病，让咱们很多的病人能够又能省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难得的机会，是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3: 就是嘛，哎呀，这两天我也特别激动，在节目里这您提到的胡家老膏，哎，直接援助给患者这件事，我心里听了以后啊，非常的高兴兴奋。不瞒您说呀，之前我吃药哈，这钱都是亲戚大伙凑的。哎，现在这药也快吃完了，又遇到这么好的药也不容易。哎，我还想接着治，也不能放弃。
1: 就是，
3: 赶上自己又没钱，哎，我也没啥办法。你说这张口再跟人家借钱，我也不好意思的，正发愁呢。您提出这件事儿啊。胡老，您帮我，我不是跟您哭穷啊，我是主要就是能力啊、条件都
1: 非常同情的，这点您别担心了啊，
3: 哎，
1: 我一定会尽全力啊，为您来争取这个问题，也为大家来争取这一个问题啊。
3: 好，
1: 这个援助帮扶活动啊，现在还没有公布，有了消息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我也通知您您就请着好吧，
3: 请好吧，
1: 只有更好的解决您这些疾病的问题，让您更好的恢复健康，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呀，行，我得天天关注节目，期待你的好消息。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的，
3: 好的，那谢谢胡老，
1: 谢谢啊，
3: 哎，
1: 老朋友，再会，
3: 谢谢，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8: 我准备好了，
9: 我准备好了，
7: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3: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4: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15: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16: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17: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13: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1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9: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9: 送亲友搞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找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 FM，
1: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7: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8: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9: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10: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6: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好，
1: 这都跟你说了，我心里都有数了。谢谢教授啊，谢谢你了。
0: 好好，再见。
1: 哎哎，再见，教授。
2: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我想谁心里都不好受。而且佳瑶觉得呀，如果患者不放弃治疗，咱们家属啊更不应该放弃治疗。只要不是绝症，咱们就有康复的希望。这时候呢，咱们选择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关键啊。问诊您身边的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给出你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让您摆脱疾病的困扰，让您少走弯路，让您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看好病。赶快拨打梁老问诊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收获属于自己的健康吧。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哦，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啊，梁教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今天打电话来啥意思啊？我就急需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儿。我想的是快速的把这个血糖给降下来，我好去做这个眼底这个出血这个激光手术。我是听说这不是明天就能到上一批吗？梁教授，那你给我开个绿色通道，先给我留出来两盒，你看行不行？我是个急需患者呀。
0: 这个打电话可以提前预约，完全可以的啊，因为作为高血糖的急救用药，这个在国外呢，像咱们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已经成为家庭的一个必须用药了。所以我也希望呢，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就像你这个，我有糖尿病，我血糖居高不下，我马上要做手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血糖下来手术能做，血糖如果下不来，这个手术就得延期了，肯定是要影响后续的恢复的。往往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只需要口含一片或者是一到两片，这个血糖就可以快速的下来。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你看梁教授，我也是这个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且这个心脏也不好。早搏房颤。血压也高。颈椎呢也不好。哎呦，就这个脑袋哈的呀，就是发胀。主要就是咱这个糖尿病就是引起的这个青光眼
0: 啊，
4: 眼底出血。目前这个严重到这个玻璃体有积血。而且这个眼前哈就是频繁的这个打闪，但是这个由于这个血糖高嘛，血糖高就没办法手术。
0: 对，肯定是。
4: 医院呢也是给加大了这个降糖药，还和这个打这个胰岛素的这个量也加大了。但是这个血糖顽固的总是降不下来。都说是个我可能这吃药吃的时间长了，
0: 有耐药，有抵抗，
4: 有耐药性了。
0: 对对对。
4: 哎呀，真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所以说那个梁教授，您这个无论如何的也得帮帮我呀。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看能不能提前就给我送上两盒。我这谢谢你了。要是没有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我就怕我这个眼病就保不住。
0: 是。
4: 同时呢，咱们这个迷阳方我也想用上给我订上20盒，一起给我送过来就行。
0: 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啊，就是我们说整个治疗实际上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把眼下最主要解决的问题，血糖的问题，首先必须要下来，这是咱们应急的。为什么？因为你眼底这一块肯定是不能耽误，耽误的时间长了，咱们说失明了，那个时候就晚了，一旦要失明它不可能再逆转了。而血糖下来咱马上做手术，最起码咱们这个视力它可以保全下来的。高科技降糖含片呢，
4: 对对对对，
0: 它更大的优势在哪儿？其实它就是一个应急的，就是我们说的，它是高血糖的急救用药，就快速的一到两片，血糖马上能下来。一旦下来以后，你想想，咱们这个手术不就可以做了吗？那你眼睛就可以保全下来。所以眼下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对于你并发症也好啊，糖尿病这么多年也好，合并的心脏呀、眼病呀、血压呀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所以我们从长远来看，想让你的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得到全部的解决得用咱们明阳方龙虎结合。龙虎结合让你的细胞能用上糖，病根上解决了，那你长久的血糖恢复了，包括你合并的这些并发症它该给你解决的都解决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的。

0: 一会儿吧，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先提前预约报名，他会给你特殊安排的。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就听你的，梁教授。啊，
0: 先打电话，再见。
2: 好的，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名扬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啊，我那是安徽合肥的新朋友。
0: 啊，欢迎你。
4: 啊，
0: 嗯，
4: 我听你的讲课呢，已经有好几天了。
0: 啊，
4: 特别是讲的这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啊，
4: 我呢也想得到这个宝贝。
0: 啊，
4: 嗯，梁教授啊，是不是明天就到货啊？
0: 嗯，接到的通知是明天，当然具体情况呢，我们明天的节目才可以通知到大伙儿的。啊，这两天听节目就可以。
4: 哦，哎呦，那太期待了。
0: 嗯、啊，
4: 梁教授，我今天的报名呢是提前预定这个五盒的。
0: 啊，想提前预定五盒啊？提前预定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说订五盒这个肯定有难度，大家肯定都想家里边备上一盒两盒，是不是啊？因为它作为我们突发性高血糖的一个急救用药，必备用药，就像大伙说的、
4: 嗯、
0: 万一它突然高了，万一我有很多的问题突然加重了，那我想让这个快速给它下来，起码避免这些风险，肯定家里边都想要备这么一盒的啊，
4: 哎，是的，
0: 因为它一片两片，我跟大伙儿讲，口含上快速能降血糖。这个预约可以，但是五盒不好说，具体得明天打电话来确定这个事情，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你也有糖尿病是不是啊？
4: 哎，是的，娘就是我呢，60多岁我就得糖尿病了
0: 啊。
4: 我今年呢71岁，
0: 嗯，
4: 60多岁就有了
0: 啊。
4: 你看我现在这个手吧，就是手脚啊，经常的发麻发木。
0: 嗯，
4: 就是感觉到这个手脚呢都不像自己的一样
0: 啊，
4: 还特别的怕冷。
0: 嗯，
4: 哎，我老伴总是说我这个手啊就跟像死人一样的、
0: 嗯、
4: 没有热乎气、
0: 啊、这个说明你糖尿病合并下肢的末梢的这个周围循环不太好，同时末梢神经也有病理改变了，是他的一个并发症啊。
4: 哎，对吧，那还有呢、我现在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呢有点模糊了
0: 啊，
4: 开始呢以为是老花眼。
0: 嗯、
4: 老伴呢他就给我呢弄了个老花镜
0: 啊，
4: 我戴上呢也不管用。
0: 嗯，
4: 最后呢就是看东西啊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啊。
4: 开始吧我就打电话呢、
0: 嗯、
4: 自己呢能看清这个数字
0: 啊，
4: 我现在就不行了。
0: 嗯，
4: 眼前呢就是一大片的雾
0: 啊，
4: 就是看清楚的东西呢都勉勉强强的，打电话呢都是老伴给我拨号码
0: 啊，
4: 对，我就挺担心的。
0: 嗯、
4: 啊、嗯，就担心嘛，你说哪天万一彻底的看不见、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再怎么过，还有痒的情况。
0: 嗯，
4: 哎呦，手啊不停的揉，挠破了呢它就很长时间不会好，不会接口。
0: 是是，
4: 另外呢我后来血压也慢慢的又高起来了。
0: 嗯，
4: 哎呦，最高的时候都有170-180。
0: 嗯，
4: 低压都有的90-100的样子。
0: 太高了。
4: 嗯，高了嘛，不管怎么样，还有这个心脏呢就慢慢也不舒服。
0: 嗯，
4: 就是老感觉到这胸口啊发闷发紧。
0: 嗯，
4: 哎，现在最愁的就是我这个血糖高
0: 啊，
4: 吃什么降糖药啊都不好，不管用。我跟你说吧，我现在都吃到3种了
0: 啊，
4: 胰岛素呢也打上了28个单位。
0: 嗯，
4: 但是它还是高呀，餐前9点多，餐后呢要17-19了呀。
0: 哎呦，这个餐后不行啊，这个指标就比较有危险了，超过13.9以上的它容易发生什么酮症酸中毒，你想过了25-26以上就容易高肾性昏迷了，你这个餐后太高了。
4: 哎，是啊，我自己也知道、但是也没有办法
0: 啊、
4: 主要是呢你说这个血糖高对身体呢就是伤害特别大。
0: 对，
4: 那持续破坏组织器官。
0: 嗯，
4: 我这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加号了。
0: 哦，
4: 这个脚呢有点变色了。哎呦，主要呢咱们这个疗效呢有保障嘛，3重无效、承诺退款。药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们也不能不敢这样承诺呀，所以呢我也想试试。
0: 当然了，有疗效承诺肯定大家伙心里踏实嘛，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嘛。而且老同志你想想，你用药用了这么多年，有谁给你有过这样的一个承诺说无效退款？没有。大家治病用

0: 中药的疗效，我们说第一大前提，对不对？如何说才能够真正的保障咱们患者的权益呢？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放放心心的用，确保这个效果。我觉得无效退款是给大伙儿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也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你这个病情这一块呢，确实高科技降糖含片呢非常有必要，因为目前你餐后血糖已经其实出现了很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就我说的，很容易酮症酸中毒了。那一旦要这个情况发生了，到医院里急救，你不说花几万块钱，主要是什么？你人遭罪，呼吸困难呀，恶心呕吐呀，包括肚子痛啊，等等等等，他很痛苦的。所以咱们赶紧让他下来，起码这些情况我们就很好的避免了。而且血糖下来以后呢，你这些并发症脚上的这个问题也好，包括糖尿病尿蛋白加号也好，包括你血压呀、心脏的问题也好，它都可以得到很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而且它一片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血糖能快速的下来、一般严重的也就我们口含两片快速的就下来了啊。这完全可以啊！当然，整个你糖尿病时候，我们长久的恢复，血糖长久的正常，饮食放开，包括这些并发症全部逆转，视力也都提高了，这个肯定是咱们梅阳方龙虎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治疗。你抓紧时间，先给咱们场外呢先打电话，先提前预定，最起码就可以给你提前送货，你就可以提前来用了啊！
1: 哦，好的，好的，
0: 行，说到这儿，好。再见。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佳瑶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教授，我是武汉的听众哈。
0: 啊。
3: 今年呢72了。今天真的幸运啊。
0: 啊。
3: 特别幸运和你亲口谈话。
0: 啊。
3: 我呢跟你简单的说说啊。
0: 好。
3: 我和老伴呢已经报名得到了咱们这个梅阳方龙虎组合了哈。
0: 哦。
3: 这几天呢就给我送来。
0: 嗯。
3: 不瞒您说啊，梁教授。当初用梅阳方的时候啊，我吧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的哈。
0: 理解。
3: 但是真的是没让我失望。
0: 没失望。
3: 效果呢特别好。
0: 嗯。
3: 哎呀，不怪咱们敢有疗效敢承诺啊。
0: 嗯。
3: 保证嘛。
0: 啊。
3: 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的话，退款退药。
0: 是。
3: 用药15天呢，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呢，
0: 退款退药。
3: 用药1个月嘛，降糖药啊，胰岛素仍没有减量呢，退款退药，不让你呢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0: 对，
3: 说实在的，有了这三重的那个疗效保证
0: 啊，
3: 咱们患者呢就是用的放心嘛，心里嘛也踏实。
0: 对，我们就要让大家踏踏实实、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梅阳方啊。
3: 是，
0: 我这么一听是我们老朋友了，肯定是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就是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承诺，首先是让你放放心心的用，那再有了大伙儿想一想，就像你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啊？因为它有确切的一个效果啊，是不是？
3: 是。
0: 不
3: 瞒您说哈，梁教授，原来吧我呢有那个糖尿病哦，还有心肌缺血，心绞痛，那个舌头呢还发麻
0: 啊，
3: 那个脑子呢就是有点不舒服，眼底呢就是动脉硬化啊，眼压高，高血压呀，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多亏你呢就是救了我一命啊。
0: 哦，多亏救了一命。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说一说啊。
3: 我是去年12月嘛，就是突发了个心梗，需要做那个支架手术嘛，但是呢血糖呢就是一直降不下来。就是用上了咱们的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啊，
3: 就用了一片嘛，那个血糖呢就迅速的就是降到了正常指标啊，这才呢就是做上了心梗手术嘛。
0: 哦，
3: 哎呀，梁教授，您说我要是用不上高科技降糖含片，那支架要是做不上，那不就是随时有那个生命危险吗？是吧？
0: 对呀，你说的非常对。别说支架介入手术了，你看有的患者说牙痛要拔个牙，如果他血糖不达标，可不可以？不可以。

0: 我节目当中反复的给大伙儿讲过，就是说严重的这个高血糖对我们身体它的危害太大太大了。首先一个，你血糖不达标，你手术能不能做？不能做。大伙儿想想，手术如果延后了，有的时候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一些小问题，你想这个病患他不就加重了吗？是不是？再有一个，持续的高血糖，说你持续高下不来，它容易突发像急症、危症、重症，突然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说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大伙儿要明白，把这个血糖指标给它下降到正常范围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1: 哎呀，真的是多谢梁教授您了啊！没有那个降糖含片，那真的就没有我这条命啊！而且吧，米养方呢效果也非常好啊！第一次呢，我拿了15盒用上之后呢，那个效果还真的是不一般哈！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我那个睡眠好了
0: 啊！
1: 每天晚上吧，9点多呢能睡到就是打天架嘛！再有呢，我的那个心脏嘛，就是原先上了六楼，我得在中间歇个2次
0: 啊，
1: 到了六楼了，还得喘半天，就是才能说话。现在那个感觉没有了
0: 啊，
1: 一直到六楼，哎呀，我就不用歇着呢，就是还可以那个非常顺畅的说话。
0: 这就说明心肌供血足了不憋不喘了嘛。
1: 对对对。再就是吧，我那个关节炎也好多了不像以前那样疼了嘛现在蹲着呢就是也能蹲了还有那个血压呀现在呢也下来了保持在140啊95啊
0: 不错
1: 非常好
0: 不错
1: 是的没想到呢就是米养方这么厉害就15盒吧就这么大的变化我现在就是特别有信心了跟着梁老师您走我呢一定的可以活过99
0: 肯定没问题的你想想短短15盒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了。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你的治病用药方向对了恢复健康那是必然的。说你压根治你就治错了他能给你好吗他不可能。你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治疗阶段所以后续的整个的治疗好好的配合啊。咱们最终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你的饮食得放开了而咱们这个方法让细胞用上糖不是降糖不是排糖而是真正让细胞用上糖你这15盒吧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治疗的阶段所以一定要好好配合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首先要让你饮食放开了同时我们要让你所有的指标包括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部都在正常范围那么再有就是身上所有不舒服的这些地方全部都没有而且免疫力要提升咱们要达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这个你后续这块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一定配合哈那梁教授您今天说高科技降糖含片就是明天呢能到一批货我呢就想提前预定5盒就是迅速降糖嘛关键时刻的就是能救命呢护命家里呢我就得备上那个5盒自己嘛要是用不上啊什么亲戚朋友有个什么马高登胆的时候哈肯定都能用上哎呦这真的是个好宝贝哈
0: 是
1: 以前嘛我呢还想那个花钱就是再买上2盒但是没有货呀
0: 对对对确实之前这个药量比较少可不可以预定呢可以预定但是你说想预定5盒这个我不敢保证因为明天肯定有很多的糖尿病的家庭糖尿病的患者包括有很多的像年龄比较大的这些朋友就像你说的他也会担心突然哪一天血糖高了引发这些危机的问题呀因为这个已经作为家庭必备药作为高血糖的一个应急用药那家里肯定备1盒2盒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这个你这样你打电话提前先预约吧好吧他能给你订多少订多少这个我希望你多理解好
1: 行
0: 好
1: 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佳瑶呢总结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相信米养方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良药
3: FM 887老朋友

0: 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887。
2: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2: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3: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2: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3: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2: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4: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
4: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4: 潘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一诺千金呐、
6: 啊。我觉得做人就应该是这样啊，而且在我从医这么多年里，一直都在坚守我的人生信念，就是说到做到。昨天呢，我在节目里给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之前参加了98块钱领取地通灸活动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获得限购4瓶金佛药酒的资格，而且呢，我还会给大家奉送一个更大的惊喜，是比98块钱多几十倍的巨大福利，那就是所有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朋友都会送您一根具有人参检测中心检验资格证。

书的珍藏版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那么大伙还记得吧？我上次在发放地通灸的时候就跟大家承诺过，这98块钱只是象征性的收取，那么只要您信任我，信任我的金佛药酒，那接下来我还会给您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惊喜回馈。那这次活动就是，之前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您是第一批可以拥有金佛药酒预定资格的人。那么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领取一根珍藏版的野山人参。这些呢送给大家的人参，可以说是每一根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道地野山参。我一直呢把它们当作命根子。那为了回报大伙对我的这份信任，我才拿出来的。数量也不多，一共也就1000根。可以说是我把我一生的积蓄都送给了大家。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活动呢仅有3天的时间。昨天消息一公布呢，那真的就好比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几乎所有人都打来电话，哎呀，说总算是等到了。终于能喝上金佛药酒的成酒了，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还能得到一根珍贵的野山参。我们花这98块钱就拿到了地通灸，现在换来这么大的实惠，这次活动说什么也得参加上啊。其实呢，要说到这个金佛药酒的成酒啊，很多人可真是啊望眼一穿呐。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会问了，说潘老师啊，你这金佛药酒我们大家从来没用过，咋还能望眼一穿呢？我跟大家说啊，虽然很多人并没有用过，但肯定都知道这一定是个好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金佛药酒作为特供酒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你想啊，特供酒20多年的时间，过去只有老领导才有资格用。那这金佛药酒凝结的是什么？是最尖端的工艺技术和最道地的有效药材。您说它能不好吗？那么喝到肚子里以后，它能够迅速的发挥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功效，能让多年的老慢病快速的得到康复。那么这么好的东西，大家能不着急给自己用吗？所以现在呢，只要有了地通灸，就可以拥有申请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会儿打电话的人一定是蜂拥而至的。而且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自从我在节目当中讲，最新一批的金佛药酒已经要准备出窖了。打那之后啊，每天就有好多朋友打热线啊，跟我咨询金佛药酒的相关情况。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比我都关心，比我都着急，就都是想着要赶紧用上金佛药酒。哎，这个心情呢真的是特别的迫切的。比如说前两天吉林松原的一位叫李和平的老先生，他以前呢有一个生活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呢，他都要去广场跟一群老伙伴呢打打太极拳。这个习惯呢他已经坚持5、6年了。但是听我昨天说，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了，只有3天的报名时间，这老爷子太极拳都不打了，一大早啊就守着那个电话，早上不到6点就打电话报名，而且还

0: 千叮咛万嘱咐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三确认一定要给他记上，要四瓶金魂药酒。这老人家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因为他之前呢，先后犯过两次心梗，每次呢都是在鬼门关兜了一圈儿，才捡回了一条命。他特别担心自己会引发第三次心梗，因为得了这个病的人呐，真的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活，总是担心会一次又一次的发作。因为一旦这个病发作了，抢救不及时，那真的是后果非常可怕。所以说，他听说金佛药酒能够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他自己太清楚自己身体有毒栓结了。心梗不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堆积导致的吗？你看看斑块啊、栓子啊，堵塞了心脏的血管，进而呢又形成了死结，不然也就不会得心梗了，对吧？那即便是已经安上了支架，可还是会有心慌啊、心悸、气短憋闷的现象，所以说他才会这么着急呀。当然了，对咱们金佛药酒渴望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而是一大批呀。还有南京的朱广利老先生，他老伴儿呢才60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已经7-8年了，右边的胳膊和腿一直不听使唤，躺在床上自己都坐不起来，全靠人往起扶。这些年呢，他照顾自己的老伴儿，他自己也是累得不行不行的，心脏也不舒服，眼看着这个年龄啊一天比一天大了，他心里也发愁，就想着以后这老两口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朱先生说了，他自己呢就按照长寿药酒名录里的方子，在家泡的金佛药酒喝了以后，他老爸的手脚灵活了，手都能拿住东西了，胳膊呢也能够使上点劲儿了。你看，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现在又听说有了成酒，再也不用麻烦的到处买药材配药材，所以说他绝对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1: 可不是嘛，像这位南京的朱老先生真是我们全国听众朋友们的一个代表，很多人都不想错过。
0: 其实呢，这个毒栓结正是当代人疾病的三只猛虎啊。我为什么说它是三只猛虎？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能够引发众多慢性疾病的根源，也是引发重大疾病的根源。哪一个人不想趁早把它化掉呢？是不是？谁不想赶快治好自己身上的这些病呢？那这次订购四瓶金佛酒的活动，还有一重意外的惊喜，那就是还额外送给大家一根珍藏版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那么这个野山参呢，被称为中药当中的急先锋。我们人的生命在危在旦夕的时候，往往用其他的药不容易救回来，但是给他喝上一口独参汤，就能回阳救逆，就能保命啊。所以说呢，说到这个独参汤啊，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方子，也就是说人喝上一口独参汤，命马上就能够给他吊住。所以说这个人参它又有起死回生的美名，那这个效果可不是我随口说的，大家在新闻里也经常能够看到，有报道过野山参的奇效。人民日报在2000年的时候有过一篇关于野山参的报道说，

长白山西坡有一个小村子叫锦江村。这个村子里呢，有位80多岁的老爷子，大家呢都叫他六爷。这位六爷呢，年轻的时候是村里面有名的深把头，每次呢都带着村民放山，都能找到最好的人参。有一回，他和同伴呢一起巡山，遇见了蛇群。在躲避蛇群袭击的同时，不小心从山崖上摔了下去。这摔下去以后呢，他的腹部被一根非常锋利的树枝就给刺穿了，当时是流血不止。当时六爷所在的位置呢，想要去到医院，至少也要走5、6个小时的山路，有可能当时的情况，他连一半的路都走不完。他这个命就没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也不能在原地上等死啊。同伴呢，在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以后，就想着在附近找一些草药，看能不能帮他把血给他止住。非常幸运的是，他们挖到了一棵野山参。其实，在这个时候，六爷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他的同伴呢就把这颗人参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呢用石头砸碎，敷在伤口上，另一部分呢也砸碎了，放在嘴里让他含着。没想到，不大会儿的功夫，他悠悠的醒过来了。同伴告诉他，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奇怪的事儿就这样发生了，不光止住了血，而且还慢慢的恢复了意识。就是靠着这个意识，几个人在山里坚持了几天，终于等到了救援的队伍。六爷得救了。这个可不是我给大家编的故事啊，而是一篇新闻报道。那么从这篇报道当中，我们完全能看得出来野山参的神奇的功效。这个人参呢，是所有药材里唯一能够独立成药的，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独参汤。像张仲景、王叔和、张景岳，还有很多近代的名医，比如说荀林台，他们呢都是特别善用独参汤去回阳救逆、治疗各种急症的。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些名字呢还不太熟悉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查一查。这些人可都是医学大家、名家呀，包括我们很多医书里边也有明确的记载。像《汤头歌诀》当中也提到，独参攻疝得佳名，解脱脉微可反生。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呀，这个独参汤针对于脉搏微弱的、失血过多的病重患者呢，它有起死回生的效果。像刚才讲到的六爷，他就是只用一味人参，起到了回阳救逆的作用，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人参确实它就有这么强大的功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人参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参是顶级人参，甚至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个头越大，品相越好，哎。看着白白胖胖的，可喜人了。哎，这个就是品质好的。我跟大家讲，真不是这样的。咱们买人参呢，可不像买白菜呀，个头大的，胖乎乎的，看着好看是好看啊，但是人参可是不一样呢。实际上，那个个头大的人参呢，全部都是人工养殖的原参。圆呢，就是菜园子的。

缘。这个延伸呢，就跟在自己家里种菜一样。你看，我们很多人家里不都是有菜园子吗？哎，它就像种菜一样，它根本就起不到回阳救逆的功效，它的药性太少了，甚至都没有啊。所以你看，现在上药店买一个胖乎乎的，个头挺大的，哎，价钱也不贵。那根本不值钱呢，没有药用价值啊，就是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上等的好人参，它有三个金标准，哪三个金标准呢？第一，看参龄。老话常说，选参认准6年根人参。人参这个炉头呢，它就是记录它生长岁月最重要的凭证。人参每年春天长出茎叶，等到秋天，地上枝叶枯萎脱落，炉头上呢就留下一处凹陷的小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炉碗。正常平稳生长的人参，每生长一年就长出这么一个炉碗。如今呢，有很多的不法商家，他们想出各种办法。用机器给人参打上眼儿，来冒充老人参，大家可得看仔细了。机器打的那个眼儿啊，都特别的有规律，每个眼儿的大小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自然生长的人参呢，它是参差不齐的，只有6年以上的人参才有药用价值，人参皂苷的含量才充足。也就是说，年头越久，炉头上眼越多，人参呢就越有药用价值。第二呢，要看它的身形啊，看身形。一般情况下呢，普通的参是短而肥的，也就是用我们老百姓讲的话呢，就是短粗胖。哎，短粗胖的这是普通的人参，这种人参长得短粗。啊，而上等的野山参可不是那样的。好的人参呢，看起来都是皱皱巴巴的，越抽巴的人参，其实价值呢反而越高。第三呢，咱们再看参须。人参最贵的地方都在须子上，须子越长，效果越强。我们说年头久的野山参，须子都特别的长。参把头去采野山参的时候，必须要确保全须全尾，不可能像拔萝卜似的，看见了直接用手一拽就给拽出来了，那绝对不行。顶级的野山参在采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牛角的小刀，它不是铁器的。也不是金的、银的、铜的，为什么？怕伤了身气。尤其是踩到身虚的时候，就连鹿角小刀都不能用，要拿刷子一点一点的刷。我见过参把头挖参，他们趴在地上，拿个小刷子一点一点的往外取那个参须。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出来，旁边的人呢也要仔细地把它装好，一点损耗都不能有。说白了，您弄折那一根小须子，关键时候都能救人一命啊！一颗上好的人参，须子的长度是人参主根长度的5到10倍。等大家拿到我送的人参。一看就会明白了，人参生长的时候，须子能钻到地底下几十米，干什么呢？它要把地下的阳气给吸附上来。所以说，用人参作为君药，可回阳救逆，起死回生，效果格外的好。而且参须子还特别的细，它能够疏通我们的小血管。再搭配上金佛药酒一起用，

0: 那么通脉化栓的效果自然会大大的增强。这次能够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拿到这颗珍藏版的野山参之后啊，大家可以一一对照，看看我刚才讲到的人参的特点，独头上是不是有六个眼心，须子是不是又长又多，看起来是不是抽抽巴巴的。究竟是不是价值非常高的人参？假如拿到金佛药酒，再配合上野山参，那肯定是如虎添翼呀，让我们这些老慢病会康复得更好更快的。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潘老师第一轮倾情奉送，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大家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承诺的兑现，更是惊喜的回馈。我们一路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学习用药酒治病。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送惊喜，连连送健康，三重惊喜等您拿。一重惊喜，凡是拿到地通酒的朋友，均可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资格，但仅限购买4瓶。二重惊喜，地通酒的费用几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山参一盒。三重惊喜，由于金佛药酒为专供酒，此次潘老师经多方协商，才从本次开窖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订购活动者仅限拿到地通酒，并且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由于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还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金佛药酒报名申领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是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几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供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潘老师，我昨天嘛一听说什么金佛酒可以报名了，我就着急了，就开始打电话，打了好几次吧，今天才打通，我已经报上名了，挺好。
0: 挺好的，能够报上名就是非常幸运的朋友啊，因为打电话的人太多太多了，这2天的电话的确是会难打一些，那报上名了就可以安心了。那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想跟我说您的什么问题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是，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张凤兰，哎，今年68，就是你之前总说要给我们回馈吧，哎，我没想到惊喜这么大，还给我们一根野三参，我挺高兴，这人参可真是好东西，大补啊。
0: 我们老百姓都
4: 好。
0: 知道这人参是个好东西，尤其是野
4: 对。
0: 山参呢啊，那可以跟你讲啊。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能够领会到，我们现在呢，真的从现在开始，就是以后会一个一个的福利接踵而至的。所以说呢，我让大家一定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天都不要落下。只要呢，大家跟着我走，只要呢是真心跟着我学中医，想用药酒治病，那回馈是不间断的啊。那这个人参呢，确实是好东西呀，
1: 对，
0: 大家也都知道。回阳救逆，它有起死回生的作用，但是人参和人参可是不一样啊，因为我刚才讲了，送给大家的它可不是普通的人参，而是野山参呐。无论呢是煲个汤啊，还是泡个酒啊，平时精神状态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大病重病的，你给它含上一片儿，或者是用几片儿熬个参汤，能够让病人马上恢复生机，因为它具有回阳救逆的作用嘛。那么我给到大家的这个人参，那可是上等品质最好的人参，而且是都有鉴定证书的。前两天有位朋友说，人参我在药店买的挺便宜啊。我们工作人员呢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让他和自己购买的人参进行比较。这一比呀，就知道了，哎，差别真的是太大了。那么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算数的人啊，我既然说到了。就要做到，做不到的肯定不会说。那我也不能让大家白花98块钱。那上次拿到地通灸的朋友，这一次呢就拥有了拿到4瓶金佛药酒的资格，同时呢还能领到一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嗯。
1: 是潘老师，我呀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你了。哎呀，就怕错过这次报名的时间，我这一身病啊都不知道花多少钱呢。哎呀，我吧有那个产后风湿性关节炎，40多年了。当初吧生完孩子就用那个凉水洗孩子的衣服落下的毛病，就是脚啊，手脚冰凉，这个两条腿呀沉的抬不起来，还酸胀。平时啊没有办法呀，就拄着拐棍才能走路。每次天气不好啊，这腿啊就疼，天天呐在家里就得吃那个止疼药呗。哎，已经换了好多种，什么布洛芬呐、祛疼片啊、汤药啥的，反正全部都用过。也就管一时，后来吃的多了，哎呀，这肠胃就不好了，吃东西吧不消化，还总是就是胃胀气。
0: 您看看您这个情况啊，我告诉您呢，常年的吃那些这个西药啊，然后这个止疼片儿啊，这些药呢，真的是对自己的身体伤害很大，尤其是对刺激胃呀。好端端的一个胃，就是因为长年累月的吃这些止疼片子，那症状当时是缓解了，但是它刺激胃肠黏膜是非常严重的，这不把胃就吃坏了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到最后病还是没有治好，是不是？
1: 是，你说真对，这钱呢就不用说了，没少花。这不后来就用上你说这个金佛药酒吗？哎，我自己吧在家泡的地通灸，我也用上了。哎，你说挺好，潘老师，这手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现在这两条腿走着也觉得轻巧了，不沉了。哎，每天喝这一小杯吧，金佛药酒，这胃不胀气了。潘老师，你这个金佛药酒真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自己还有好的一天。但是我泡的金佛药酒，眼瞅着快喝完了，喝完以后我就没打算再泡，就想啊直接用你这个橙酒。这不听说橙酒比自己泡的还便宜吗？说药效还好，哎，我就一直等着你的橙酒。哎呀，我就不用那么费劲，这么好的机会肯定不能错过。潘老师啊，这次报名你一定不要把我落下。
0: 您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呢，我要纠正几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呢，说我泡好的橙酒比你自己泡的便宜，我
1: 对。
0: 告诉你，真的不便宜。为什么不便宜？因为我泡的橙酒是特供酒啊，
1: 哦，
0: 那是不计成本的。第二个，这次的橙酒真的太少了，因为有低通灸的朋友才有机会能够买4瓶金佛药酒。即便是你手里有地通灸，那这个机会也不是十拿九稳的。大家要是想着我有地通灸不着急啊，慢慢悠悠的磨蹭到最后，金佛酒没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那要想得到这四瓶金佛药酒呢，你就得赶紧抓。

0: 抓紧时间报名，机会就这3天，好吧？
1: 行，那我赶紧马上打电话，再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别把我落下。
0: 好的，那抓紧时间打电话确认吧。在这里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我要报名这个金佛药酒。已经收获健康了。
0: 你怎么就收获健康了呀？
4: 你猜答的，我就在脚底下吧，就是排出这个湿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了，现在感觉这个身上吧特别轻松。
0: 这是咱们地通灸发挥了作用了，把您的下开关打开了以后呢，毒素呢排出去了。你看看你身体当中那些多，你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啊、湿气呀、垃圾呀、我们身体不需要的废物啊，都从脚底下排出来了，你就感觉到身上特别轻松了，这可是好现象啊。
4: 是对对，是好事啊！我就感觉吧，这个身上吧，像是卸下来一个大包袱一样。走路吧，都比以前快了不少。这次吧，你还给我们带来这个有鉴定证书的野山参。以前吧，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参吧还能有证书。你这一说吧，我才知道。可能吧，只有上等这个野山参才能有证书吧。
0: 您说对了，只有野山参，而且是要用价值极高的才有证书。像那种种植的那么原参根本它就不可能有证书的。
4: 对对对，就为这个事吧，我还特地去药房看了一下。那些好人参吧，都是盒装的，贵的吧都上万。有证书的吧，最少吧都有4-5千块钱。潘老师，这次的名额吧，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个。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也都跟我讲了，但是金佛药酒的数量确实是很少。那至于野山参的问题啊，那么这些野山参呢，真的都是经过国家人参权威机构认证的，就跟我们人有身份证是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参都有这个证。那您上药店随便买一根人参，那都是没有证的，因为不是野山参嘛。那您刚才听我讲野山参的事儿了吧？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好参才能够有国家鉴定证书。也只有这样的人参才能够有这个起死回生的一个效果和作用的。你可以呢拿来煲点汤啊，熬点粥啊，补气养血，延年益寿都可以。而且有病的人呢，他是能够起死回生的。其实呢，在古代呀，很多高官家里呀，他都会收藏野山参的，平时都不舍得用。为什么？那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救命的时候啊，才拿来用的。您说你让我留个名额，我真的做不到，我只能是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有地通灸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预定4瓶金佛酒啊，还有一个野山参。当然还是这句话啊，想要参加赶紧通过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不要在我这耽搁时间，好吧？
4: 好好，潘老师，这个机会吧，我更不能错过，你这怎么也得给我留个10瓶。我跟我老伴儿吧一起用，这4瓶吧就是太少了，我俩吧也不够喝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愿望更是做不到的。谁都觉得4瓶少，但咱是特供人群吗？咱不是吧？咱们是有什么重大贡献的人吗？对不对？还不是，咱们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所以说呢，我们遇到这个机会呀，就不要贪多了。就这4瓶，还是我费了很大的口舌，费了很大的周折。那么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嗓子前两天都哑了，就是因为这2坛子酒啊，能得到这4瓶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也算是大家好命，知道吧？
4: 好的好的，那行吧，我就报上4瓶先用着，以后吧再有机会吧，我肯定要多买点。
0: 对，你就先用着。

0: 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说过会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的，而且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啊。
1: 好的，潘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就是吧，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两年吧，给查出这个。

0: 正常腰疼，又酸又胀。
1: 嗯，那我不是教过大家一个三枝九叶草酒吗？你泡了没有？
0: 这个三枝九叶草酒我泡了，用上之后吧，感觉还不错。现在晚上吧，这个小便次数少了，便通了吧，1到2次，排便吧还有劲儿，尤其是腰酸吧、胀感吧也就减轻了。这个手脚吧也不是那么冰凉了。我自己本身吧也愿意喝这酒，就是还把病吧给我解决了。这次这不一听到就金佛药酒这成酒，我就想着吧赶紧报名。我再一个吧就是我老伴儿吧这个心脏也不好，他还做过支架，我主要是想给他用，把他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吧给解决掉。
1: 嗯，好的。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啊，这个老伴儿老了才是个伴儿啊，老了才感觉到老伴儿的重要性啊。
0: 就
1: 你
0: 是
1: 关心老伴儿这很好，你放心
0: 啊，
1: 啊。您不是用上三枝九叶草酒了吗？你自己尿频尿急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善。那这次呢，先抢上这4瓶酒给老伴儿用，因为他做过支架，心脏不好，主要是血管不通了。那这就是我所讲的毒啊、栓呐、结堆积起来造成的后果。血当中的垃圾毒素过多，动脉粥样硬化。那如果说不从化毒、化结、化栓入手，这个病啊真好不了。那这也是咱们金佛药酒的一个优势所在。那现在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先抢定上，好不好？
0: 好，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他这病吧，终于是有希望了。
1: 嗯，好的。以后有了好消息啊，一定再跟我们反馈一下啊，再见。
0: 好，谢谢啊，那我赶紧打这个肠胃热线。
1: 好，再见。
0: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我
1: 嗯，你
4: 昨天
1: 好。
4: 呢，就报名了。我
1: 嗯。
4: 呀，是长春市的，之
1: 嗯。
4: 前呢就一直盼着啊，能用上这个金佛药酒。昨
1: 嗯。
4: 天呢，我听到消息以后，我就赶紧呢，就怕赶不上啊，我就立刻打电话了。
1: 嗯，真的是不能等啊！可能你耽搁一下，错过了，那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呀。
4: 对呀，我要好好感谢潘老师您呢。现在呀，我们不到能拿到这个成酒，你说呀，还能拿到一个有身份证的这个野山参。我以前吧哈，在同仁堂就买过一个野山参，就那种装在盒子里头的，就那个参须子就固定好的那种。我跟你说，就那须子长的呀，得好几千呢。我就听您一说呀，就知道咱们这野山参呐，肯定差不了。
1: 没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好奇的，可以自己到药店去问问，上等的好人参，看看身形是不是像我讲的那样。更重要的呢，是要看他的参须。我们俗话说呀，6年根人参，每过一年，炉头上就会长出一个小眼儿，那个小眼儿它是不规则的。那么再看他的身形，都是抽抽巴巴的。那这样的人参呢，药用价值才是最高的。而且呢，参须越长，效果越强，价格也越高。如果说今后呢，我们自己再买人参的话，你就知道怎么选择了，是吧？
4: 是啊，我
1: 嗯。
4: 吧哈啊是咋的呢哈，就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4: 已经有10多年了。哎呀，什么方法我都试过呀，就这个膏药，我家呀是天天必备的。你说什么牵引呐、针灸啊、按摩呀，我啥都做过，都不管用啊。一犯病就起不来床啊，就怎么躺着都不行，特别费劲。有的时候吧哈，就这个左腿啊，整个腿就麻。你说，就自从用上吧哈，就这个家庭版那个金佛药酒以后，尤其是那个地通灸，哎呀，这2样一配合着用啊，我就感觉这腰啊，整个周围都热乎乎、暖乎乎的，非常的舒服。我这2条腿呀、也有劲儿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家庭版的都这么好用， 就那

0: 成品酒肯定就更没问题了。您那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刚开始呢，我让大家自己在家泡金佛药酒也是没有办法。其实呢，自己泡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因为一个呢是药材比较难买，还有一个这个价格呢也都比较贵，一般呢不认识药材公司的人真的买不到。有的人呢是好不容易买到了，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和我特供的这个金佛药酒呢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特供的金佛药酒呢，它是天酿地养81天，而且用到了巴马长寿泉的泉水，再加上呢这个飞鸟工艺，那你想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哎，所以说如果说能够把特供版的这个金佛药酒用上的话，再配合咱们地通灸，把这个毒啊、栓呐、结呀，通过脚底下的开关全部都给它排出去，那不管呢是有前列腺疾病也好，还是腰腿疼痛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三高症啊，那么等等这些慢性问题啊，让大家困扰的问题都能够一起解决的，可以这么说，这个金佛药酒真的是我一生的心血了。
0: 哎呀，就是啊，用了这个地通灸之后吧，就更好了，就感觉全身松快多了。
1: 啊，你有地通灸是不是？
0: 有啊，我这回呀，就等着这个金佛药酒了。
1: 那太好了。那只要你能坚持跟着我走，坚持学习中医，坚持呢用药酒治病，您的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0: 哎呀，好好好，太行了，我呀，肯定是跟着您一直走下去的。谢谢您了，潘老师，谢谢您
1: 不用
0: 啊。
1: 客气，哎，不用客气，再见。
0: 哼，再见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哎呀，真不容易，可算打通电话了。
1: 不容易。
4: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佛药酒可以报名了。但是吧，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我呢没有那个宝典，也没有那个地通灸，所以呢就没有机会预定这个金佛药酒了。哎呀，潘老师啊，这可咋办呢？我也想用这个金佛药酒啊，哎呀，你给我想个法子吧，要不然我这不白高兴了吗？
1: 其实我一听到朋友这样打电话来，我心里都可难受呢。我真的为大家感觉到遗憾。我也知道很多人呢都对我这个做法有意见，但是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很多朋友说：“潘老师啊，你这是只照顾老朋友，不管新朋友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是暂时没有办法，因为咱们这次的给的都是交了98块钱。也就是说，之前拿到地通灸的才有资格报名参加本次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这个活动。那您没有拿到地通灸，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没有资格领取药酒啊？可是你也想治病，这种心情呢，我也能够理解。怎么办？不能说不管新朋友吧，是不是？您这样吧。我建议您呢，近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虽然说目前还拿不到，以后呢，我必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的。
4: 那
1: 你
4: 太
1: 这
4: 好。
1: 样，你可以呢，先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啊，把这个药酒方子要回来，您自己呢，先在家配着用，好不好？
4: 哎，好啊，潘老师啊，就是我多花点钱都行不行啊？
1: 不可以。
4: 虽然吧，你看我收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哈，但是吧，我对您这个金佛药酒啊特别认可，因为啥呢？我周边的人呢就有用的呀，他们都是自己泡的，完了呢说那个效果很好。这次呢还说呢要报名，

0: 预定您的那个成品酒，你看看，我就想着呀，这个金佛药酒特别适合我，因为啥呢？我这本身吧就有那个心脏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啊，就是那个检查 B 超的都说了，说我身上啊还有个囊肿呢。哎呀，为了治这个病吧，我也没少吃药。但是咋的，最后啊，也没解，啥问题没解决呀？哎呀，您千万呐，给我想个法子，行不行啊？
1: 其实您刚才说，您说你要多花点钱行不行？我毅然决然的
0: 是
1: 就
0: 我着
1: 否
0: 急
1: 定了，不可能啊，因为这根本就
0: 呀。
1: 不是钱的事儿，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因为咱们金佛药酒呢，它是特供的，那这一批金佛药酒呢，肯定是要给之前花了这98块钱的人。所以说您呢，在这儿也别着急了啊，您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另外呢，我也希望您呢不要错过治病的机会，我呢可以给您一个治疗肾囊肿的药酒方子，您先用着。一会儿呢，您打场外电话跟我的学生讲，他们会把这个治疗肾囊肿的药酒方子告诉给您，您自己呢在家先泡好了用上。至于金佛药酒呢，您这次真的喝不上，后续呢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看看还有什么更大的福利回馈，好不好？
0: 您的意思就是我还有机会，最后还能拿到是吧？
1: 那这个我可不敢说，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如果有机会更好，好吧？
0: 哎，行，好的，那就谢谢潘老师了啊，
1: 嗯，不
0: 哎
1: 用
0: 呀，
1: 客气，再见。
0: 那就再见吧。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1: 嗯，您好，欢迎您。
4: 能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是佳木斯的，也是你忠实的学员。我上周拿到地通灸了，我家邻居没有参加，现在可后悔了。
1: 哈哈哈，后悔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嗯。
4: 是的，我有地通灸了，就有资格买啊金佛药酒了，还能拿着野山参，这真是不错呀。这个野山参咋的也得值几千块钱吧？
1: 您说对了啊，拿到地通灸的人就有资格购买金佛药酒，但呢也只是能够预定4瓶，确实还能拿到野山参。那么这个野山参呢，真的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那是可以救命的。您说咱们的命值多少钱呢？对不对？
4: 对呀，
1: 哎，我之前呢就说过，您花的这个98块钱，其实就是象征性的收取。只要是您信任我，信任我的金佛药酒。那接下来呢，我会给您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惊喜回馈。今天就是啊，凡是之前拿到地通灸的朋友，就可以拿到4瓶金佛药酒，同时呢，还可以领取一根人参检测中心发放的、具有资格证的，而且是珍藏版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啊，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福利的。嗯，
4: 那可太好了，我是真的捡到大实惠了。
1: 嗯，
4: 可是范老师，每人只能领着4瓶，购买4瓶。哎，我一身毛病，高血压，还有轻微的脑梗和心脏病，能不能多给我争取点啊？
1: 嗯，我说了啊，大家一定要知足哈。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呢，它不是一般的酒，它是特供酒。啊，这个特供呢，它就只能给特供给一部分人群的。那么这次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到，真的就是我是费了太大的心思了，给大家争取回来这一些。但是每个人只能得到4瓶，那这也是呢，有地通灸的朋友才能有这个机会。而且即使你有地通灸，假如说你报名晚了，最后也拿不到，明白吧？
4: 啊，对。
1: 哎，所以说大家呢都不要说，哎呀，潘老师，我好不容易

0: 参加这生机会了，我赶上了，你就多给我点儿吧，能不能多给我留几瓶啊？不能的啊，因为我们也要替别人想一想，所以说也希望您，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理解，好不好？
1: 哎，那就行吧。哎，你给我留好一份就行了。
0: 嗯。
1: 我还有个气管炎，早上起来痰多，
0: 嗯。
1: 总感觉喉咙里边有东西，胸闷，憋得难受。有的时候吧，我就用拳头敲几下胸口啊，才能缓过来。平时啊，肠道还不好，吃东西不消化，排便还不成形，还容易拉肚子，一直是啊反反复复的。后来我用你的双人麻醤酒和地通灸，胸口憋闷的情况好多了。现在早上起来呀，喉咙上呀也没有异物感，也不咳嗽了，不咳痰了。尤其是啊，用上地通灸以后啊，脚底下贴上啊都有水汽了。我估计啊是身体排出的湿气呀。潘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能用灸佛灸，效果会更好一点啊？而且你不是还给我们些珍藏版的野山参吗？对我的气管炎是不是有好处啊？
0: 嗯，没错的。您刚才说您难受的时候呢，自己用拳头捶两下就会好受一点，为什么呀？这是因为你胸前区不通畅了，有了淤堵了。那这个淤堵呢，大多都是由于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形成了这个毒呢，形成了栓，就堵塞在这儿了，让血脉不通。您现在捶两下确实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如果说时间久了，等它打成死结了。那你锤根本就不管用了，那等到那个时候再治疗，难度也就更大了。那现在呢，你有机会预定4瓶金佛药酒，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热线去报名啊！你用上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慢慢的就身体就舒服多了啊。时间久了呢，啊，那你用上以后呢，才能够把你的问题解决。你千万别晚了，否则的话，我也不敢说你肯定能拿到这4瓶金佛药酒，明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您，谢谢您了，谢谢您，太谢谢了。
0: 嗯，不用客气，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特制专酿的金佛药酒，本次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的订购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为自己订购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赠送给您的珍藏版的原家老补野山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再次特别提示，由于这批特制专酿的金佛药酒数量有限，所以仅供给手里有地通酒的朋友们。好的，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我们一起继续向健康大门迈进。听众朋友们，明天再会。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

0: 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诱发干眼的外部因素往往长期存在，如果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包括我们过度用眼呀、熬夜呀和环境因素，比如说暴露在干燥的空调房，空气污染不能够有效地改善的话，它们就会像扳机一样不断刺激本来就脆弱的眼表，导致症状一次次被点燃。
6: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

0: 无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2: 小明，接球。
10: 爸爸，陪我踢球吧。
1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1: 你怎么不去上学？
13: 你怎么早恋了？
1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9: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

0: 双重玻尿酸搭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档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0: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元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元1块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5: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

王老师，自从昨天呢，咱们一元治大病的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活动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场外患者的反响太强烈了啊，特别的热烈。一听说是免费发放，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能把我们身体里的那些增生啊、结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啊，全部消除掉的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以后，大家呀都想要缩短治疗周期呀，都想早点恢复健康啊。这一点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大家的，因为什么？健康呢，就是自个儿的事儿啊，对吧？一旦有机会，就一定要努力去争取。不过呢，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也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龙血因子，它是预定报名啊，结果就预定出去了，超过半数了，导致我们原本计划呢，能发放3天的这个龙血因子，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工作人员统计告诉我，剩余的数量啊，现在只剩下不到6000瓶了，一多半没有了。你要按照这个库存呢，你再看看大家今天报名的这个积极程度，比昨天还积极。那我看，仅剩下的这些免费发放的名额，恐怕也是说没就没了，那随时都可能会清零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讲，这可就是您最后的机会了，对吧？咱们尽力去争取啊！您能争取到，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如果实在争取不到了，您也千万别埋怨我，好吧？因为说实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真心愿意多发放几天，他发个十几天、几十天才好呢，对吧？能一直有那是最好的。但实际上，专利龙血因子它的数量真的不够，非常少。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能拿出这15000瓶，我都已经把老底儿都拿出来了，真是竭尽全力了。大家知道，非洲的龙血树树浆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提取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啊！您不搞这个生物医学，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每一次提取的这个成本，包括消耗的药材，它的数量都非常大呀，而且能够提取到的这个数量也非常有限。10斤的血浆液啊，就是龙血树的这个树浆，才能够提取到1克。这个龙血因子，这都已经是很高了，所以可以这样讲啊，这一次免费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真的极为珍贵啊，每一小瓶都极为珍贵。这是我们专家团队半年才提取出来的15000瓶，全部都在这儿了。所以大家记住，机会真的难得。而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张老师为什么大力提倡，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优先参加、优先考虑？所以，我们很多你像这个脑血栓、脑出血的这些患者，你看看他们的生活，生活不能自理，床上吃、床上拉，对吧？脑袋稀里糊涂的，活着生命一点质量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啊！原来看着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到什么困难没掉过眼泪的，现在呢，一旦变老了啊，就因为骨头疼，疼的都受不了，晚上自己趴被窝里偷着哭，有的患者干脆爬到阳台上去，就想着跳下去得了，结束吧这种痛不欲生的生活。我讲的这些，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啊？是不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痛苦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我们受的这个痛苦，那还是轻的。为什么？你等病情继续再往后发展，对吧？你只能是一天越来越难受。你等到有一天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真叫叫天天不应，要叫地地不灵啊，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凄凉。到那个时候，你干什么都无力回天，无能为力了，连呼吸都得看别人的心情，你自己的生死都捏在别人手里，你什么感觉呀？我们不得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着想吗？对不对？儿女孝顺点的，想孝敬孝敬你，最多也只能是多送几趟医院，多打几瓶点滴呗，多打点营养液。那要是不太孝顺，不想在你身上浪费钱的呢？直接就把你从医院拉回家，躺床上等死就完了。

我做这么多年的医疗临床工作，我不管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说句实在话，在病床上，那是最能看清人性的。我亲眼见得太多了。

中的场景啊。所以啊，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我们来这个世间走一遭真的不容易啊，你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轮到你啊，对吧？所以我觉得那句话说得特别好，每个人都值得被最温柔的对待，最好的对待。别人对我们好不好不重要，我们一定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必须得有一个好身体，我们才能幸福地活着。不然你说咱们谁啊也都别笑话谁，对吧？遭罪的日子都在后边呢，最后大家都一样。哎呀，说到这儿哈，我真的心里边确实很复杂，有怒火，有感慨，有激动。我就特别想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生的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治疗细胞，我们现在是有最好的方法的，叫做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对它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到底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是个什么东西？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说我们人一有病了，马上知道上医院找医生，对吧？那细胞有病了去找谁啊？我跟你讲，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去找这个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全世界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快速实现治愈细胞、对抗炎性病变的细胞的终极物质。而恰恰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细胞病变的治愈因子。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它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啊，哪里细胞有问题赶紧就到哪儿去修复，哪儿的细胞死得多了就在哪儿再生出更多的细胞来替代，来顶替它。同时呢，它还可以恢复我们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就为人体的健康添砖加瓦，更新换代，最后让你像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活一次一样。801治愈因子的研究发现呢，堪称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从研发到现在到使用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句实在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重病大病啊，病程长的，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己身体细胞受损非常严重，药毒呢大量的堆积啊，结果细胞的灵敏度就变得非常低，我们身体里就或多或少的会有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你看别人用药啊，一天就能看到效果，但是他们用药一个礼拜甚至半个月你都不见效。为什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得需要三四个周期，甚至于到四五个周期才能行。同样的药，他们见效就比别人慢多了，治疗的周期也比别人长，那当然治疗费用就比别人更高，对吧？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对患者来讲，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提高治病的效率，对吧？怎么增加对药物的敏感度？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么给他加油啊？靠什么呀？就靠龙血因子啊。龙血因子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的时候发现的，那是一种会流血的树啊。这种龙血树在当地是被奉为神灵啊，很多人都供奉它，认为呢它可以消灾除难啊，保佑他们吉祥健康。龙在中国人心里边一直都是吉祥力量的象征啊，对吧？认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啊，让我们吉祥安康。所以当时这个龙血树就引发了我特别强烈的好奇心。可以说对于龙血树的研究，我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是后来有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它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我们当时就是用这种航天转粒子技术，从龙血树的树浆当中，也就是它流出来的那个所谓的血液当中啊，提取出了和血、清血、清毒三大因子。然后呢，我们马上就用这三大因子，也就是我们后来命名的龙血因子，进入到临床实验的阶段。
患者用上龙血因子以后，体内的药毒彻底全部的清除干净。

就像给那个肝心脾肺肾呢拿出来刷一刷洗一洗，彻底洗个澡似的，所有的什么结节增生啊，什么息肉囊肿啊，这些赘生物全部都没有了，同时细胞的灵敏度啊大幅度的提高，直接就提高上来，让那些什么高血压降糖药啊，吃药都降不下去的，吃止痛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让那些药物就好使了。实际上不是药物的问题，是你细胞敏感度增加了。大家想想，这么好的龙血因子啊，它跟逆转之光801这因子结合使用以后，更是让治病啊跟坐火箭了似的，如虎添翼啊。专利龙血因子呢，让细胞主动的张开嘴巴了，会吃药了，这就让801致因子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三大作用全面的提速了，治疗效果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全面治愈，所以你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康复体验。我们在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能清楚的啊，就从检验的仪器当中就能看到生物新药龙血因子跟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细胞开始逐渐就活跃起来，就像那个人呐，饿都饿极了，您知道吗？饿的饭摆到跟前都抬不起手，张不开嘴来吃，就等待着801致因子的治疗。而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把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用的时候，绝大部分重病大病的啊，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当你用了一个月以后，就开始缩短我们治病的进程，原来四五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病大病，随着龙血因子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完全康复了，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不会再复发。两大生物制剂强强联合呀，就让这个治病效果变得更快更好更强了。有这样强大的联合啊，我敢讲谁用801致因子肯定都说好，谁不信你就来试试，对吧？咱们就打这个赌，你试试疗效，我就不怕你试。特别是801致因子跟130万一针的抗癌疫苗啊，那都是在药监法呀修改过以后，它是同一级别的国家最新审批的生物新特药。很多人都知道了癌症现在是可以治愈的了，那老慢病呢，慢性病呢，一样啊，只要你用上801致因子，谁用谁治愈，对吧？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我敢给大家下这个保证，凡是用过逆转之光801致因子的患者，你就没有不见效的，你凡是按周期来服用的，你那个病一定能治好。特别是现在有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活动，不但是国外138元一克的801致因子，现在大家一克一块钱你就拿到手了，而且我们还把提高药效的龙血因子再免费的送给大家，分文不取，干啥呀？就是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啊，能少花钱咱们就少花钱，就是要利利索索的治好病，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享幸福。很多人呢不太理解我，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这么多年的科研成果，你怎么就不卖个高价呢？别人都卖那么高，你比他们低点就行了呗，物以稀为贵，对吧？慢性病一治一个好，你根本就不愁患者来买来用啊。说这个话的人真的不懂我。哎呀，我可以拍着良心跟大家讲，我不是不喜欢钱，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人味儿，人得有人情味儿，你不能因为钱就放弃人味儿了。我是个医生啊，我研究出来能根治一身老慢病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我能研究出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一直拼命啊，我一直用命去拼，我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愿望，让天下的老人都健康，咱们都没有老慢病。这两大科研成果我是用了几十年的心头血换来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
他们本身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大家能明白吗？每天经历那种常人没法想象的病痛的折磨。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难道我们就要抱头痛哭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在临床，我每天看到患者遭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办能让他们不遭罪？别人不做的我做，别人爱钱不心疼患者的无助，我心疼。我就觉得我是个医生啊，我得对得起这两个字。这是我自己选的人生，所以我就要坚定地走下去，这样走下去我才有成就感，我才特别高兴，尤其看到我患者康复的时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一辈子的快乐。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呦我天，你咋那么强硬呢？因为我从来就没让步过在这件事儿上。所以这次啊，举办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不仅要把国家治愈型的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还有龙血因子，让大家能用得上，也要让那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能用得起。啊，不会因为说经济的原因就被无情地关到康复的大门之外去了。啊，为此失声痛哭，真的再也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说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在这个季节，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提前参与，因为龙血因子在清血。

0: 毒方面它有独到的作用，对你们来讲太重要了。它这两大作用啊，可以保证我们不死于心梗啊，不老于心衰。那今天呢是咱们预定报名的第二天啊，虽然是预报名吧，但是全国龙血因子的数量真的已经不多了，一大半昨天都没有了，具体当地还有没有您只能咨询场外热线了。具体的活动政策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大家会享受到一克只用一块钱购买801治愈因子的同时，你可以享受购买两个周期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真的留给我们的时间呢不多了啊，也许我们这辈子就这么一回能遇到起死回生的机会，咱们一定好好把握，早点把自己的病治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病没痛，对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们可以踏实安心的过好每一天，好吧？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5: 张老师，我河北张家口的，我叫张斌兴，我来是给您报个喜呀。
0: 哎呦，开篇就报喜，好兆头啊，喜从何来呀？
5: 也是这样，专利龙血因子呀，我申请到了，我买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送我30瓶龙血因子呢，一分钱没花呀。我能用上这么好的专利，张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靠山。这回呀，我靠得住，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我这心里踏实高兴啊。
0: 我跟您说，太幸运了，您能领到这个专利龙血因子啊，真的特别好。您把您那个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5: 行，真的得谢谢您。我之前那血压呀高得厉害，吃针菊降压药还得高压。

0: 180，低压101了。
1: 哎呦，那也没降下来呀。
0: 自从用上咱们的801治愈因子，现在血压高压140，低压85了。
1: 非常好。
0: 更没想到的是，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专利龙血因子，再一次血压呀，高压120，低压80啊，更好了。
1: 这说明什么？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这个血压就开始降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这回你又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同时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了，那你这血压就迅速的回归到这个120/80，对吧？这个血压值太好，简直太标准了，太棒了！我跟您讲啊，当您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它就能够深度的去清除药毒，清除我们体内所有的这些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并且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所以它能够在治疗方面增加疗效，缩短治疗的时间。你看一用上，立竿见影的效果马上就体现出来，是不是？太值得恭喜了。
0: 真像您说的，就是立竿见影。我不光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呀，我颈椎3、4、5、6节呀有轻度突出。尤其是4、5、5、6节这块呀，哎呀，有的时候你说就手啊都抬不起来，就那个后背就像有东西压着似的，完了还经常犯恶心，每次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呀。有时候你说这个手脚发麻，出汗还多，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跟那个虚脱了似的。
1: 我跟您讲啊，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的，这些全都是颈椎神经压迫的症状。脑供血不足，你搞不好下一回就是脑中风了。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啊，这叫什么呢？缺血性脑梗。你那血管因为不过血，长期的不过血，它都关闭了，堵死了，那不一样是脑梗吗？对吧？照样是非死即残的结果。你现在用801治愈因子多长时间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我现在用了20多天吧，变化太大了。首先就感觉现在就是神清气爽，你看我的手没有说抬不起来的时候了，不发麻了。这一个就感觉人有劲儿了，干点啥都行，就做个菜我都没事了。再一个就是血压好了，咱不迷糊了，颈椎呢也不像以前那样转头都费劲呀，现在就感觉开始松快了，原来都硬邦邦的。在用上专利龙血因子后啊，我这个血压降到高压120，低压80。这回啊，我把那些用大半年的不管事的药全都扔了。要说治病，还得选高科技的药，我算是尝到甜头了呀。
1: 哎，您这话说的没错啊。咱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了，它是。一项独有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谁比他有这么多的资历啊？对吧？他完全是突破传统，直指病根啊！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叫兵团作战，彻底解决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病变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从头到脚的治愈疾病，从头到脚的疾病康复。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种药了，
0: 找不到。
1: 所以说你看，过去你治不好的那些病，现在怎么了？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对吧？但是啊，801治愈因子今天我讲的重点不是它，是什么呢？是专利龙血因子。这个药你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像它这样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我们那个细胞啊能够张嘴，自动的张嘴吃药。特别是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一起以后，那真是如虎添翼啊，让801治愈因子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这三大作用得到全面的提速，得到全面的增效。那在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发挥重大的、关键性的、转折性的作用。它可以缩短我们治病的周期啊，直接跟病魔抢时间呢。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应该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那些重大疾病，可是你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呢，2到3个周期就能达

0: 达到康复的效果。你说是不是少吃药少花钱节省医药费，我们人还少遭罪呀、啊、对不对？
1: 对呀、啊、对。
0: 哎，所以你听我的啊，一定坚持用，把这个专利龙血因子跟801治愈因子一直配合用下去，咱们一定会早日康复的。你获得健康的这个身体啊，将来的幸福生活谁他也管不着，你想干啥就干啥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你的这个治疗效果我绝对负责到底，好吧？
1: 行，那张老师，那你说我的加压药还用再吃吗？
0: 您现在呀、啊、已经把801治愈因子和这个龙血专利龙血因子都配合用上了，血压已经降到120/80这么标准了，降压药就不要吃了，你再吃血压反而降下去了，明白？就变成低血压了啊。所以你之前所有的加压药全部可以停掉，这一点我专业的告诉你，我为这个话负责，好吧？
1: 哟，那太好了，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的时间我的加压药都能停了，这有国家专利药疗效太强了，真是想不到的好事啊。
0: 对对对，这就是国家级的生物新药嘛，对吧？它带来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而且啊，我还要跟我们的患者承诺，就是只要你用了它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能得到改善，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给我拿回来，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你看看怎么样，让大家就是放心的用，咱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没有任何疑虑的来把自己的病治好，好吗？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行行行，我这是心服口服，那谢谢你张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嗯，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张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是李子木、能和您通上电话啊，太好了。
0: 嗯，什么情况，我能帮什么忙不？
3: 嗯，我就是和我老伴吧，说心里话最信任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像你这样的大夫现在呀可以说太少见了。
0: 嗯，
3: 老伴啊脑出血挺重的，现在恢复就这么好，必须得感谢你。
0: 哦，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3: 嗯，对对，又听到有免费得到专利龙血因子、我打电话一直都没打通，你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急得我呀，我老伴儿你看看、现在呀也特别着急，还说挺好的，说邻居用的都挺好的，人家20多年失眠都好了，只用一次龙血因子和801治愈因子，一觉都睡到大天亮。
0: 嗯，
3: 这老伴听到之后啊急的赶紧让我打电话，他也要配合早点用上，我心脏麻烦你能不能给我们报个名啊，我要订3个周期的送60瓶的那个。
0: 这一点呢特别抱歉，我真心跟您讲，我这真报不了名，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还有免费发放的专利龙血因子啊，必须要做到什么呢，叫公平公正啊，所以只有大家呢自个儿到场外去打电话去申请去，好吧，你才能获得，我这儿真的帮不了大家这个忙啊。而且呢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本来数量就不多，活动呢我们也只有3天，一共就15000瓶，虽然说现在是预定，但是已经发放出去很多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以结束，所以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好不好？
3: 好，那我觉得您说这话呀、真的非常实在，我除了要报名啊，还得就是想感谢你，谢谢你，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哎，他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心里边啊、有说不出来的那种高兴和感激，这药啊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好，
0: 您把您老伴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3: 好。

0: 老爸是去年突发的脑出血，被医院呢抢救过来了，命吧，反正也保住了。但是出现之后呢，落下了后遗症，这小便他就控制不住了，说尿啊就尿，哪哪都是。家里啊，一进屋啊就是一股尿骚味儿，话呀也说不清了，脑袋吧反正看着还明白，但是就是说不明白。身体里呢右边他做过康复训练，反正还有点感觉，但是动不了啊，吃啊喝呀拉撒呀，反正都在床上，血压呢还不稳定。哎呀，高压呀165，低压是95，什么卡托普利呀、叫稳地平缓释片啊，都吃着呢。
1: 哎呀，10个脑出血，9个高血压呀！而且你这血压不降下来，你二犯的几率太大了，对吗？落下后遗症，半身不遂的，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照顾，这种患者太多了现在。那你老伴儿就你一个人照顾啊？
0: 啊，
1: 还
0: 就
1: 有别
0: 我，
1: 人照顾没？
0: 没有，我老伴儿有病之后啊，脾气也变得不好了，特别爱摔东西，发脾气。孩子总跟他爸俩喊，有一次啊，这孩子说话呀是太难听了，老伴儿都听哭了。我怕老伴儿犯病啊，我把孩子也臭骂一顿。那是养你十几年的爸爸呀，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呀？你以后啊，你就别回来了，滚吧，不用你伺候。然后给孩子就推出去了，这一走啊，这一年呢都没回来。那次啊，真是差点就气死我了。那我听到广播，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愈细胞，是国家第一逆转之光专利的商标新药啊，就想试一试。这一试啊，用上之后可真就看出效果来了。用上3天的时候吧，老伴儿就不淌口水了。原来那口水呀，哎呀，淌的前大劲儿都湿了，尿还控制不住。这有屎啊，有尿，这回呀，他能告诉我了，我就给他接了。还有就是血压能稳住了，高压都是125、80左右啊。他现在不那么焦躁，情绪呢也变成稳定了，咱俩身子摸上去就有热乎气儿了。我怕翻身呢，他也能配合我，胳膊腿呀都能抬起来点儿了。
1: 挺好，
0: 现
1: 挺
0: 在，
1: 好。
0: 用上1个半月了，我扶着他，他能靠着那床边坐一圈。
1: 哎呀，太好了，他
0: 太
1: 有
0: 好
1: 点
0: 了，
1: 改善了，您这儿也松快一些呀，对不对？
0: 对，
1: 哎，这才1个半月的时间呢，充分说明801治愈因子在治疗您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方面是大有成效。您刚才也讲了啊，说老伴儿这个脑子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啊，手脚也都动不了。你说为啥呀？手不好使了，说明什么？支配运动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对吧？大脑那个指令啊，传不出去了。所以他那胳膊腿的运动功能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其实咱们所有啊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个流哈喇子、流口水的啊，胳膊拐筐的、腿画圈的等等等等，包括瘫痪、偏瘫在床的，这些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造成的。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真是哪儿坏了就上哪儿去修，对吧？你像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 NK 神经因子，修复大脑激活，修复大脑激活大脑细胞的 ZR 脑活因子，它们就是修复脑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最好的物质，那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只要你身体出现断裂的神经元了，啊，出现问题的这个神经节细胞了，它都可以去激活、修复和再生，恢复神经的传导功能。那就像电工似的修理电线一样啊，把电线一接，你这灯就亮，一样的道理。你这个神经修复好了以后，神经能重新发挥这个传导功能了，大脑的命令直接就传出去了。你不管是说话呀、运动啊、肢体功能，还是说排便的问题，对吧？大小便失禁的问题，这几个主要功能，包括他大脑的思维，都是可以恢复的非常好的，记忆力都是可以恢复的。所以您只要给他坚持用啊，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你能够看到他会越用越好，我绝对给你打包票，你老伴儿的病我负责到底。
0: 啊，怪不得我老伴儿恢复的。

0: 这么好呢？这下呀，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还想给他用啊，专利龙血因子。您说我们两个人呐，他只有点退休金，生活压力啊也非常大。我就希望啊，老伴儿啊能快点好，不也能省点钱吗？
1: 对，这个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单独用801致因子呢，你老伴儿3个周期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啊，当然想要完全恢复到行动自如，上厕所上卫生间什么一切利利索索的啊，你出去一天你都不用担心他，那你最好就用到4个周期啊。但现在你申请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你配合使用其实2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3个周期的这种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老伴儿一个是少遭罪了，另外一个咋了？你是不是少花钱了？咱们钱呢，真说实话，省点是点，对不对？减轻经济压力。说实话啊，我跟您讲，免费发放的这个活动的名额，免费发放活动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您可赶紧打电话，抓紧时间吧，好吗？
0: 哦，好的，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快啊去申请专利龙血因子，早点啊把老伴儿的病啊给治好了。
1: 对对对啊，然后您也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们再见，
0: 谢谢你了。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张老师。
1: 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李建国呀。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有那个龙血因子我都申请上了。
1: 哎呦。
3: 我挺幸运的，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
1: 嗯。
3: 哎呀，对，我刚用1天呢，我这个糜烂性胃炎，这用完之后胃就不难受了，吃东西也香了。哎呀，我吃2碗饭，唯一点事儿没有。我没想到这专利药效果这么好啊，陈老师。
1: 恭喜恭喜你啊！这个老年人呢、能吃是福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您这个治疗效果一定会这么好，这是很自然的事儿。特别是这个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你用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再配合用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啊。那个治疗效果它来得更明显更快更好了，疗效马上就可以提高10倍呀，对不对？你看这个速度你都见识到了，对吧？马上这个疗效就起来，很正常，没问题，非常好啊。
3: 哎呀，我是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这个，张老师。
1: 没问题没问题，您从这个多大年龄开始说，然后说什么问题啊。
3: 好，我今年58了。我这毛病挺多的，我有糖尿病。
1: 哎呦，
3: 这一直吃药，吃这个二甲双胍呀，还有亚麻利呀，还有这个打胰岛素，是16个单位。这血糖一直控制不好，空腹血糖都8个呢，餐后都是14-15个。我这心脏不得劲儿，胸口闷，在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这个2尖瓣反流。哎，这个说还有这个左边这个心室说是舒张功能低。另外我腰不好，有腰间盘突出，老腰疼，另外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甲状腺有结节。
1: 哎呦。
3: 对，按照医生的说法，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有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我这胃不好，吃啥东西都不难受，关键我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都有2个多月了，这脚面都有点变色了，都不是正常的皮肤色了，就是。
1: 我跟您讲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挺严重了，这是多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而且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啊，很危险。我呀

0: 跟您讲实话，您别不爱听好不好，我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你，如果你还是用过去那些传统治疗方法的话，你别说糖尿病啊，我跟您讲，就您这个脚最后都保不住。现在第一个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第一个就是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有多少人其实都像您这么就在治这个糖尿病，治到现在咋样？先是降糖药，对吧？降糖药不行，控制不住了，就胰岛素，胰岛素也不行，再把降糖药加回来。你说就这么个治，然后还不行的时候，就开始偏方土办法就都想了，那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但最后呢，有一个糖尿病说自个儿就是这么治好的吗？一个都没有啊！中国3亿糖尿病没有一个是这么治好，没有一个是这么治好的。所以咱们治疗糖尿病，大家记住啊，必须从根上去治病去。我实事求是的讲啊，咱们这位朋友，我观点非常旗帜鲜明，我绝对不说那些方法是不科学的，它是不对的，错，它是过去的方法，在过去的年代里边它是有意义的，那个年代它是科学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它已经变成传统的治疗方法了。因为什么？时代发展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治疗糖尿病已经进入到治愈细胞的医学时代了。你就想想，别人都用飞机大炮坦克去打仗了，您这小米加步枪能行吗？
1: 还真是，
0: 对呀，
1: 照你说还都得相信科学。哎呀，我这毛病多的不知道治哪个好，跟你说实话，我之前没少用药啊，
0: 肯定啊，
1: 但是它都去不了根儿，
0: 啊。
1: 这回我就是想问问你，张老师，我申请的3个周期的801治愈原子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趁现在这不1克1块钱吗？这活动还没结束，我说多买买足备足它呀。
0: 对啊，您这几个问题我给您先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有的疾病都肯定能够康复的，这个没有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那像800多枚生物导弹一样。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就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逐一击破，而且它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你身上的病慢慢都同时会好起来。比如说你这个最基础的就是糖尿病啊，这个也是危害最大的。糖尿病是什么？是胰岛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用801治愈因子。通过使用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其中的什么专门针对糖尿病发挥特殊功效的叫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够激活修复胰岛 beta 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呢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这个就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根本的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801治愈因子啊，它解决的是你一体多病的问题，比如说你二尖瓣反流，这是属于什么心脏瓣膜细胞病变了，那你就用 NF 心肌因子，对吧？胃病胃不好，有什么 NK 抗炎因子，所以801治愈因子当中你所需要的那些治愈因子它都有，从而解决你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就是您今天真的太幸运了，已经申请上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优惠，对吧？另外免费发放给大家的专利龙血因子你也拿到了，那么这两样东西一定配合起来一起用。专利龙血因子呢，是我们在非洲的时候从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到的活性因子，我们把它叫龙血因子啊，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清除血毒糖毒，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你想想什么叫胰岛素抵抗，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你细胞对胰岛素都能敏感了，你那胰岛素都好用，明白吧？所以你配合使用以后，不光是让你见效快，而且呢让你少遭罪，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我跟您讲心里话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单独用801治愈因子的话，你至少也得4到5个周期的时间，知道吗？但是你今天领到专利龙血因子了，现在3个周期足够用，等于省了多少医药费呀、啊、是不是？所以我讲您非常幸运，而且这个龙血因子本身是免费的，数量呢很少啊，你用的时候又缩短治疗周期，不就等于在给你省钱吗？

0: 在我们那个场外的热线电话都已经开锅了，大家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治好病啊。而且所有服用双专利801治因子的患者啊，我跟大家讲，如果药效你不满意，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是要保证大家安心放心的来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治愈疾病。
1: 哎呀，张老师还真不用你保证，我早知道国药专利药这么好啊，我早就好了。真的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别客气，现在也不晚啊，您订的药啊足够了，好吧，不用再用了啊。然后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陕西西安的。
0: 嗯，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说。哎呀，张老师，我都给你打电话，就是一直打不通，这好不容易打通了。我是咱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了。
0: 嗯。
3: 啊，听说一分钱不花就能领到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活动还随时可能结束，到底还是有没有今天？
0: 免费发放专利龙血因子已经剩的不多了，今天还有，您必须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因为名额一旦没有，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3: 啊，就是我关键是着急嘛，要不能把电话打到你这儿的，场外电话我都打了9遍了，怎么也打不进去，这好不容易打到你这儿了，你给我报个名吧，我要2份。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别说要2份，1份也没有啊。咱们要免费发放专利龙血因子，必须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因为什么呢？面对全国啊，就这么15000瓶，我们一定得公平、公正、公开呀。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真心的，不是不帮您，是没法帮，好不好？
3: 好好好，我理解你，嗯，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想办法，让老头都帮我一块打。但是我必须得得到这个申请，啊，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呀！
0: 哎呦，你详细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3: 我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我用了35天了，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专利药。
0: 嗯，
3: 你说这个疗效，我就是真给你竖2个大拇指夸赞。啊，
0: 嗯，你原来身体什么情况呢？
3: 我原来是有冠心病。平时就是心慌，胸口老是憋得慌，前胸后背呀，啊，这包括左边这个胳膊，有时候就闷闷的疼，有一回都差点要了我的老命了。因啥呢？我在外边呢，啊，出去逛去了，突然就晕倒了，脑袋后边还磕了好大一个包，都是人家旁边路人帮忙打的那个120，把我给拉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了去，那说啥让我做支架，那做支架可不是就是3块2块能办到的事儿呀，那都过万了，我没舍得做，就这么着维持一段时间，可是每天就是2个字遭罪呀，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动不动的半夜就给憋醒了，胆还不好，医院他说我有胆囊息肉，啥病都赶得让我一个人身上了，我自己苦恼，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不苦恼了，现在一天一个样。
0: 嗯，您跟我说说35天都有哪些变化呀？
3: 我用上的当天晚上睡觉啊，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一晚上我也没有别醒，到了第二天，我这脑袋瓜子也清楚了。

0: 着两条腿踩到那个地上有劲儿了，啊，一直到现在坚持用了35天了。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是吧足了哦。
1: 对对对，没听出气短来，不错啊。
0: 啊，现在晚上睡觉睡得也好，吃饭也吃多了。最重要是我这胸脯子到这后背，哎呀，一点都没有说的，就像原来那种闷疼闷疼那个情况了。
1: 嗯，
0: 啊，我就想嘛，就照这样子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我寻思再得上它，那要是一块用，强强联合，那不是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啊。
1: 嗯嗯，
0: 嗯，我儿媳妇过俩月要生了。那我得好好照顾儿媳妇，照顾我大孙子去呢。
1: 哎呦，您这个生活真是有盼头啊！说的没错啊，如果801致因子啊跟这个专利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儿用，那都是生物新药，叫强强联合，深度清除药毒，还能彻底的清除体内一切的那些所谓增生啊、结节呀、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开嘴去吃药，你是这个药效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它也让801致因子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我们自身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发挥到最大化啊。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的讲就叫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让患者好得更快更好
0: 啊。所以呢，我就是想订上两份，给亲家母也订上一份。
1: 哎呦，有您这个老丈母娘真是了不得，太好了。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啊推出的一元治大病活动免费发放龙血因子，马上要送没了，一旦没了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结束以后，不光801治愈因子要恢复到1克1380元，而且这个龙血因子它也没有了，明白了。所以啊，想要用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亲家母打电话，让他自己也申请个名额，我再把我俩的这个龙血因子强到手，让老头也帮我打，我们一起
1: 报。对对对，啊，您这是全家总动员啊！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吗？一定要健康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了啊。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山茶红色17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6: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 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0: 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7: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8: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

0: 三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菜菜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

0: 及时更换镜片，也可以在佩戴期间使用不含防腐剂的隐形眼镜专用人工泪液以补充泪液润滑眼表。每日摘镜后坚持使用热毛巾热敷双眼5到10分钟，这能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睑板腺分泌健康的油脂，修复被镜片破坏的脂质层。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信心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常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 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2: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1: 送亲友搞心意，
22: 送家人享美味。
2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值。

0: 方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若已经出现明显的眼干、刺痛、发红或者是视物模糊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佩戴隐形眼镜并及时就医，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诊断和治疗，避免对角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里我要特别指出，隐形眼镜的佩戴不光是控制时间，还要严格的注意手卫生，尤为重要。听众朋友们应该有听到过吉阿米巴感染角膜的这种报道，虽然不常见，但是一旦发生感染，会对视力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找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就咳嗽出那个痰，我感觉都是咸的。
1: 哦，
0: 你说你要再喝水吧，这晚上又得起夜，
1: 嗯，
0: 所以说你要不掉啊，你要这样下去的话，这一晚上就不睡觉了。
1: 嗯。
0: 你第二天起来，这脑袋也不亮僵的，人也没个精神头，完了血压还都高的呢。
1: 可不嘛，我告诉你啊，这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啊，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你要吃的太咸了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就会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对吧？食物如果这个味道如果偏重、偏咸，那你这个钠离子是不是就过高啊？对吧？它就引起什么呢？刚才说的气管、支气管的炎症反应，尤其是嗓子、喉咙会出现水肿的情况，啊。你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严重的还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是吧？那你现在只是咳嗽咳痰，我告诉你，你得注意啊。很多人这时候什么呀？哎呀，闲了就多喝水呗。那你水喝多了，那你说你能不上厕所，能不起夜吗？是吧？然后你睡眠不好了，血压哎又会飙升。那你看周而复始的，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了吗？对吧？这个深海鱼露啊，按北方人话讲，它先咸而不齁。就是不是这种，就是齁我们嗓子，啊，它是靠这种鲜味儿来打开我们这个食欲的，而且你要真是到手了，你就看那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就三样，啊，深海鱼、水还有海盐，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告诉你，老人小孩用了都可以放心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是啊，哎呀，所以我这一听你讲的这个，鱼酱油，
1: 啊，
0: 哎呀，真的我就感觉特别好。
1: 是啊，
0: 但是吧，我老伴儿他不懂，
1: 啊。
0: 他就跟我说，哎呀。还说的那个跟那在咱家里的那瓶瓶罐罐那么多，他
1: 嗯，
0: 一开始都不让我买，
1: 啊
0: 哎，这不都一样吗？这个
1: 啊，以为跟那个普通的酱油是一样的啊，不是啊，两回事儿啊。这个它没有酱油的成分，它就是鱼露啊，别称啊，有一些个别的城市把这个别称叫鱼酱油啊，其实它和酱油完全两回事儿啊。而且这一瓶鱼露，我告诉你啊，它可以完全代替所有的调味品，你比如说食盐、味精。蚝油、生抽、老抽是吧？鸡精是吧？酱油是吧？都可以代替，而且它用起来还比这些调味品更好的定量，是吧？你看有些调味品，你要手一哆嗦，你说放多了，那味儿不就重了吗？是不是？就味儿就变了吗？对不对？这个深海鱼露没问题啊，而且这个深海鱼它都是生活在海平面下600米到2700米的这种鱼类。这个深度的这个海呀，里面没有一丁点的污染啊，所以说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放心吧。
0: 哦，是这样，哎呀，你看吧，我就跟我老伴儿说嘛，我说梁老师吧，因为他这个条件够，人家给找那个东西，他肯定都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那肯定的啊，
0: 人家条件够上边，那不是外国的好东西，就是国内的大品牌的，那跟超市的那根本就不一样。
1: 你看看，
0: 哎，
1: 我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说的对，没错啊。如果说真是普通酱油的话，那我不会在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是不是？
0: 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不仅要网罗海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咱们国内的一些优质的产品，我们也会大量的进行推广，是吧？当然了，它要符合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质量标准，对不对？所以说这次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批唯一的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海鱼露啊，它是唯一一款啊，咱们国家驰名的这个非遗的产品，也是专门出口的产品。它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备案证明啊，这个出口的这些手续啊，完全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啊。它专门出口这个欧美国家，被当地称之为是鱼露当中顶级的品质啊，放心，好吧？
0: 是，哎呀，我老伴儿吧，就是，哎呀，知道啊，你说
1: 呵。
0: 这么好的东西，哪能卖13块多钱呢？13.8块嘛，这超市的一瓶海蛎酱油20多呢。哎呀，我说那可不一样，
1: 那我跟你讲啊，就这款这个极品鱼露啊，你要欧美的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价格，我告诉你，那哪是，那都得合这个人民币138啊，那一般老百姓咱们能用得起吗？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有咱们自己的渠道，直接是源头厂。

0: 家直接供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吧？咱们也没有什么什么超市啊，没有这个店面费用啊，也没有营业费用，也没有水电费，也没有人工费，是不是？这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啊！而且就这样的13.8块的价格，出厂价格都比它高啊！你人家厂家就是为了赔本赚吆喝了啊，就打广告了呗，是吧？所以说，真正的这叫好产品，白菜价，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不啊？
1: 是，哎呀，梁老师，您这么一说，你看我这老伴儿不吱声了，
0: 不吱声，
1: 也点头了，因为他也听明白了。
0: 是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数量虽然说不多了，但是你能把电话打进来，说明还有机会。你不是要10瓶吗？是吧？你赶紧吧，赶紧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吧。啊，看看这数量如果够的话，你就多囤点，是吧？这是咱们日常的必须用的这个必需品嘛，是吧？消耗品嘛，对吧？你这是不犯毛病，因为什么呢？下次你再想得，不知道什么就是什么时候才能再有了啊？好吧，
1: 那对，那对，是，
0: 嗯，
1: 那好的，好的，梁老师，谢谢您了，就是给我那个解释的这么清楚
0: 啊。好，赶紧打电话去吧啊！
1: 打电话去。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联合成记鱼露源头生产厂家开展调味品全新革命，一瓶极品鱼露顶替酱油、生抽、老抽、蚝油、鸡精等多种调味品。极品鱼露全球购平台全球最低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售完即止。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
0: 啊，
3: 这个成记鱼露啊，在我们这边很难买到，
0: 哎呀。
3: 咱们这个平台呀，真的给搞到了啊！
0: 没错，哎呦，您还知道这个成记鱼露呢？哎呦，你看，因为这个成记鱼露啊，它是真正的咱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记鱼露啊，而且它是足期3年发酵的顶级的鱼露。哎呦，您是知道啊，呵，哎呦，
3: 梁老师
0: 啊，
3: 我挺佩服你的。
0: 哎呦，
3: 咱们这个全球购啊，你这个平台真的挺厉害的。
0: 嗯，
3: 这个成记鱼露是那个百年老字号。
0: 对，百年老字号，没错，
3: 特别的有名
0: 啊。
3: 但是那个市面上吧，真的买的呀，都是1年发酵的
0: 哦。
3: 像这一种是3年发酵的这个鱼露啥，不是花钱能够给买到啊。
0: 对，
3: 我们本地人呐，都很难买到的。
0: 哎呦，
3: 所以这一回子啊，我一定要订20瓶。
0: 20瓶，哎呦，这一听啊，您就是识货的啊，知道成记鱼露啊。不过你说20瓶的话呀，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么多的量了。啊，我们跟每一位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我都会说啊，你一会儿呢你也一样，给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问问能不能保证你这20瓶还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吧，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当地的情况，看看你有多少你就订多少吧，好不啊？
3: 好好。
0: 另外，我听你的口音，南方朋友是吧？平时也用过鱼露啊？
3: 对对。
0: 啊。
3: 我老家是福建的
0: 哦，
3: 现在我是跟儿子啊搬到山东这边来生活有10来年了
0: 哦，
3: 但是我做菜的这个习惯啊，我改不了
0: 哦，
3: 我们就都不喜欢用那个什么酱油啊、老抽啊、生抽啊，
0: 啊，
3: 都喜欢用这个鱼露来提鲜。
0: 对啊，
3: 山东这边吧，他们做菜那个口味特别重，那个盐呐，真的吃的太多了，对身体不好。
0: 那是，
3: 那个我那个邻居啊，有不少啊，都是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脑血栓的。
0: 哎呦，
3: 我总是劝他们少吃盐，跟我们这个福建人学
0: 啊，
3: 就用这个鱼露做菜。
0: 嗯，
3: 你都不用花那个大把的钱去买药治病。吃那个鱼露做的菜呀，那个身体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健康。
0: 我告诉你啊，就虽然说你这个话呀说的稍微有点夸张，但是你确实是事实啊，确实事实啊。因为这个深海鱼露啊，你要经常用好了的话， 它不但有这个辅助降压的作用，更主要对我们心脑血管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
3: 嗯，
0: 啊，因为这个鱼露它是从这个深海鱼身体当中提取来的，对吧？它还有丰富的抗氧化的物质，
3: 嗯，
0: 你比如说有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我告诉你这些物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掉血液当中的这些氧自由基和垃圾毒素，对吧？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免受氧化的损伤。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不是预防了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嗯，
3: 一点都没有夸张
0: 啊。
3: 吃这个鱼露啊，对身体啊那真的特别好，
0: 啊，
3: 不是我乱讲的
0: 啊。
3: 你看我们那个福建人吧，一辈子吃这个鱼露做的这个菜啊，
0: 啊，
3: 我今年呢，啊，都75了，你看，
0: 哦，
3: 我这现在说话这个声音啊底气足吧，
0: 啊，是，
3: 啊，而且啥，我那个血压啥，
0: 啊，
3: 一点也不高，
0: 一点也不高，好，嗯，
3: 我那个心脑血管啥跟那个年轻人呐，啊，真的差不多一样的健康，
0: 多好啊！你看看啊，
3: 再有啊，我老母亲呐，96了，现在，嗯，现在是跟我三弟呀，啊，住在福建老家，他那个身体也特别好，
0: 是吧？啊，
3: 那个眼睛，嗯，一脸都不花，没事的时候吧，他还能帮我三弟呀，啊，去织补那个渔网，
0: 呵啊。
3: 我三弟他今年69了，
0: 啊，
3: 他还能够出海去捕鱼。
0: 哎呦呵，你看看你这一家子啊，一家子都是健康长寿啊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啊，我们必须得反思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口味清淡的这个家庭啊，往往要比口味重的家庭普遍长寿。
3: 嗯，
0: 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发布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的一个研究报告，是吧？
3: 嗯，
0: 我们中国也是，中国平均寿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的差异。你比如说南方的，
3: 嗯，
0: 南方一些这个口味比较清淡的地区，就要高于这个口味重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体的南方的这个寿命呢，它就明显的高于北方地区，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是日常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这个原因，很大关系在里面，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嗯。
3: 我觉得每天吃的这个鱼啊、肉啊、蛋啊、菜啊都差不多。
0: 对，
3: 差就差在这个调味这个上面。
0: 对，没错。
3: 嗯，反正吧，我们家就没用过那个酱油那些，主要就是靠鱼露给那个菜来提鲜。
0: 嗯。
3: 而且不用多放。
0: 嗯。
3: 做菜的时候就放一点点。
0: 嗯。
3: 然后那个鲜味啊，一下就上来了。
0: 是啊。
3: 这500毫升这一大瓶啊，能用好久的。
0: 那是啊，这个五百毫升那一斤的量啊，是吧？能用挺长时间。那你订20瓶是不是有点多呀？20瓶啊，啊？
3: 不多不多
0: 啊，
3: 20瓶啊也没多少钱，关键是我们当地人吧，还都买不到这种3年发酵的这个鱼露
0: 啊。
3: 借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光 啊，我老母亲她也要
0: 啊，
3: 我老家那边亲戚也都要
0: 啊。
3: 20瓶啊，那挨家呀一分呐，那就没了，
0: 那就没了。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从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口味比较重的家庭，咱们真应该学习学习人家这个口味清淡的这种家庭的生活习惯，是吧？用什么都能做菜，那咱们为什么不用那些健康的又有营养的，比如像鱼露的这样的产品来做菜呢？是不是？
3: 是啊。
0: 那反而咱们很多家庭用的都是什么添加剂的那些调料，是吧？那你伤害的不就自己身体的健康吗？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真就不用购买什么高昂的一些什么什么添加的这种补品，是吧？你可能就是把这一瓶500毫升的这个鱼露才13.8块，你每天做菜的时候用那几勺，哎就行了，对不对？你就能收获健康了，对吧？只要在做菜的时候，就这一个小小的习惯，你改变了，日积月累的，那收获的都是我们健康的财富，对不对？
3: 对呀，
0: 啊，
3: 我们一家都是吃这个鱼露长大的，我觉得很健康。
0: 好，
3: 至少吧，我们一家呀，没有高血压。
0: 没错啊。好了，咱们这样啊，我看这个时间这个所剩无几了，咱们不能多聊了。你啊，这样赶快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问问还剩多少吧。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估计这数量剩的不能太多。你要20瓶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你，你赶快打电话问吧，好不啊？
3: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0: 好，
3: 我赶紧去打电话。
0: 好了，聊到这
3: 儿，谢谢你了啊，老师。
0: 哎，再见啊。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中老年人为了保护健康，应严格控制日常饮食当中的盐分摄入。盐分的主要成分是钠，钠在人体内是必须的，但过量摄入会引起血压升高。长期高血压是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中国驰名非遗产品橙记鱼露，千年传承的调味之魂，优选深海橙鱼，经3年岁月发酵，零添加，不含防腐剂。鱼露中富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钾离子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从而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每瓶500毫升仅需要13.8元。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5: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7: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5: 八八七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
4: 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0: 手臂上举，
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8: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9: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身体。
1: 喂，谁呀？
2: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1: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2: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1: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3: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1: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4: 您好，我们是。
5: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4: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及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

0: 系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0: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
1: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7: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

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佟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0: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你说城市森林。

0: 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

0: 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

0: 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0: 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喜欢听。

0: 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

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OK，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5: 我也看到了，
1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6: 进了。
1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 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8: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21: We play your choice，
22: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23: 88.7 FM，
22: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24: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25: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20: 八八七，听见自己，
26: 听见自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历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吟。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个被你要耽误了，它严重了，危及到生命，这个事儿谁都耽误不起的。所以给大家看病用药很严谨，你是这样。眼下呢，你主要的是什么？要把高科技的降糖含片马上先领上，就3天的时间，活动不等你，机会不等你，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它还不是说钱的问题，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属于特供用药，不是你花钱就能买得到的。它的优势在哪？就像你这种，我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部该用的用上了，但是我血糖就是高，就是它不稳定，下不来，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都出来了。而且你可能会担忧，万一哪一天它高到20多、30以上，我再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啊，什么高渗性的昏迷啊，那个情况呢就更危险了。那么咱们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优势是什么？它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下来，一旦要下来，你想这些急性重症的这个问题，它就可以很好的避免不发生了，最起码你就可以保命了。这属于急救用药，而且不用多，我就告诉你一盒，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它快了1到2片就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血糖下来了。当然从根本上说，我们糖尿病包括你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的问题，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说我不吃止疼药，我关节我也不疼，我活动灵活，不吃这些降糖的西药，我血糖稳稳当当，我并发症可以解决，包括像我适当的放开饮食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通过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全面给你得到治疗得到解决的。你是这样，一会儿吧，一会儿你先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先留给咱们导播，就等于这个名额梁教授已经给到你了啊。
1: 哎呀好好好，哎呦，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真的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应该的，我希望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早一点好起来。
1: 好，反正用了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0: 随时联系。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哎好。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你说我高兴啊。
0: 啊，听出来了。
4: 我今天呢，我听说这个糖尿病
0: 啊
4: 特别援助活动。梁教授啊，
0: 啊，
4: 你可千万可别把我落下呀。
0: 就是咱们高科技降糖含片的这个赠送 啊， 是这样的，现在抓紧打电话报名，能来得及。当然一旦我们活动结束了，后期是不可能再有。因为这个活动我也跟大伙儿讲了，以后是不可能再有。为什么呢？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属于特供用药，就是你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但是活动期间我们是给大伙儿呢免费赠送。因为我希望通过这次免费赠送，我们能帮助到更多的，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严重的高血糖引发一些急症的、危重症的，像肾衰竭的、心衰的，包括像糖尿病突然爆盲的，包括你像可能出现高渗性昏迷、酮症酸中毒等等等等。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赠送，能让大家避免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您是这样，我也知道您特别着急，我也着急啊。但是再着急，我得把情况问清楚的。您得先说说情况
4: 啊。是这样，梁教授。哎呀，我高兴
0: 啊！
4: 我是咱们名扬方的老朋友了，
0: 啊，
4: 也是您的老朋友
0: 啊。
4: 我呀，代表全体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啊，我感谢您呐，
0: 啊，
4: 梁教授。梁教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0: 啊。没事，
4: 那个
0: 慢慢说。
4: 啊，名扬方啊，我用了3个疗程
0: 啊，
4: 我现在都好了。原来呀，梁教授，我是我们单位的文艺骨干。哎呀，我那时候吧，这糖尿病啊，给我病的，我别说唱歌跳舞了，梁教授，我说话我都不愿意说呀。我现在好了，我高兴啊，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代表也是糖尿病患者，也代表我自己，感谢您，梁教授。
0: 特别理解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啊！
4: 对对
0: 啊，但我能听出来，其实你这个性格是很开朗的。
4: 是，但是这几年病闹的，哎呀，整天是躺着，一点劲儿没有啊！走个10步8步的都费劲呐。
0: 你糖尿病多长时间？
4: 糖尿病8年呐。
0: 有什么并发症？
4: 并发症啊。

0: 哎呀，眼睛不好，心脏不好，血压高，都上来了。我以前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我这个每天吃的降糖药，吃的两种，二甲双胍、拜糖平，还一每天还得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啊，
0: 就这样，这个血糖啊，一天都得将近10个左右空腹啊，餐后那18、9个呀，就这样啊。
1: 太高了啊！
0: 啊，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对生活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但是效果也不行啊，没有达到效果啊。
1: 嗯、
0: 我眼睛呢还白内障，
1: 嗯，
0: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0: 你说这还有好吗？
1: 啊，
0: 我现在呀，梁教授一提这个我就高兴了，我现在降糖药全都停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1: 嗯、血糖是多少？
0: 我现在眼睛。走路什么的、
1: 啊、
0: 都可以了、
1: 哦、
0: 现在走路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
1: 啊、
0: 我又恢复到原来能唱歌跳舞了，梁教授。
1: 老同志，你现在血糖能维持在多少？
0: 我现在血糖啊，餐前就6.多
1: 啊，
0: 啊，餐后也就8个，
1: 非常达标啊。现在眼睛看东西完全清楚了，是吧？
0: 哎呀，清清楚楚的，要我咋这么高兴呢、啊、
1: 就是说现在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啊、
0: 我就说是您救了我呀，梁教授、
1: 啊、共同努力的结果，
0: 梁教授，你们救了我呀。
1: 嗯，恢复的不错啊，
0: 是
1: 基本就饮食也放开了、
0: 啊、
1: 就是跟正常健康人也没什么区别。
0: 哎，我现在啥都能吃、
1: 啊、
0: 吃完了量血糖还是那样、
1: 啊、
0: 一点影响都没有，
1: 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非常好。
0: 是是啊、嗯，梁教授啊，那你说我也不会说啥，
1: 嗯、
0: 我今天就是高兴 啊，
1: 啊，
0: 给你唱首歌吧。
1: 可以
0: 啊，
1: 洗耳恭听。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哎呀，这个有点激动了，梁教授
1: 啊，没事儿。
0: 心想。
1: 啊

0: 紧张的，他说不好意思啊。
1: 啊，只要高兴，只要咱病好了，只要心情好，比什么都强。
0: 我能有今天呐，我这都是感谢您呐，这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啊，共同努力的结果啊，
0: 啊，
1: 和你自己的坚持，包括你认可咱们民阳坊好好的配合，这个都是离不开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0: 梁教授啊，我们家的邻居还有老同志，我都介绍他们呐。
1: 啊，
0: 我说没有梁教授，没有民阳坊，就没有我今天呐，我太高兴了。
1: 过奖了，嗯。
0: 梁教授啊，那咱这高科技降糖这个含片免费送
1: 啊，
0: 能不能有我一份儿啊？哈，
1: 其实老同志，你这个不需要参加，
0: 哎、
1: 当然不是说不给你，
0: 啊、
1: 你这个不需要。
0: 那我听您
1: 啊啊，当然，如果说比如说你家里人啊，或者说你一起的糖友啊，或者说朋友有这个糖尿病的话，
0: 哎、
1: 你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0: 对对对，
1: 让他们来参加赠送的这个活动。
0: 啊、对对对，我把这好消息我告诉我的老邻居他们，
1: 哎，对对对，好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您了，梁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3: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3: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5: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6: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 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7: 400-992-2128，400-992-2128。
6: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6: 潘老师，今天可是咱们金佛药酒正式发售的第一天，期待已久的金佛药酒就要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这次不但能拿到由潘主任亲手炮制的珍贵的金佛药酒四瓶，还有机会拿到您珍藏多年的长白山野生人参，这些可都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花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啊！只要符合条件，也就是手里有地通酒的朋友们，都有机会得到您准备的这份大礼。
8: 没错，从今天开始，特供精酿的金佛药酒呢，正式会给大家陆续的发下去。因为这次药酒的数量的确是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只能设置一个门槛，那就是仅限于目前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而且呢，也并不是说您手里有地通灸，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金佛药酒。毕竟啊，大家都想要，但是数量呢就在那摆着呢，就那么些。所以说这次金佛药酒呢，我们会优先给那些大病重病着急治病的朋友。说实话啊，当初设置这个门槛的时候，我内心也是很过意不去的，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真心实意的跟我学中医啊，真心实意的想学药酒治病的朋友都是信任我的朋友。您看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您让我不给谁，我心里头都难受。不过呢，这次啊，我只能是先可着那些着急治病的、病得比较重的朋友先来。那么咱们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都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如果说您符合条件，那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早点报上名，就能够争取拿到药酒。而且呢，只要您拿到这个药酒，我还会回馈这么一根珍藏版的18年以上的原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这批人参呢，是我当成命根子一样的宝贝呀。我研究药酒来治病，第一呢，看中的是方子；第二呢，就是严把药材关。这次即将回馈给大家的这些人参，可以说每一根呢，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道地的，而且参龄呢在18年以上的野山参，目的呢就是为了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所以我把它们拿出来，数量呢也不多，一共呢也就1000根。很多朋友问说，潘老师啊，你攒的这些宝贝就这么送给我们啦？没错，就是免费送给大家，这仅仅是我福利回馈的其中一种方法。无论以后您是用它来泡酒也好，煲汤也好，或者是送人也好，哪怕自己留着珍藏都行。其实通过这几天的报名情况来看呢，咱们金佛药酒的数量属实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在这儿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凡是符合条件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6: 潘老师，听您这么一说，符合条件的朋友可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我特别有感触，在这儿偷偷的给大家爆个料吧，就在我们刚刚说可以报名拿特供精酿金佛酒的时候，其实场外的服务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很多人一下子就要十瓶二十瓶甚至还有更多的，但都被我们潘老师给拒绝了。
8: 确实有这么回事啊，大家呢都想要金佛药酒，都等着盼着终于拿到手了，然后还不能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这种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可是没有办法呀，因为金佛药酒的数量属实真的是太少太少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让符合这次报名条件的朋友都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就是因为一个精酿金佛药酒的数量非常有限呢。二十这几天报名的人又太多，我说了，这次每个人只能给四瓶金佛药酒，这是不会变的。无论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想要多拿都不可能，就四瓶。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其实呢，到最后啊，肯定还是会有一部分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仍然拿不到，毕竟是太少了。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是前天啊，咱们第一次说可以拿金佛药酒的时候，就接到了这么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我印象特别深啊，是从山东青岛打来的。他一张口要多少呢？要100瓶。他这一张口就要100瓶金佛药酒啊！我这一听，我当时就一口回绝了。我说这肯定不行的，一个人只有4瓶。拒绝的时候呢，我心里边其实也挺不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是我特别熟悉的，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了。那么大家还记得我说过吧，金佛药酒成功经过临床之后在广西进行推广，他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的朋友，他姓冯，叫冯立方，今年都快60岁了。他在青岛呢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算是一个女强人，而且在当地呢也是小有名气的，

0: 是听到了一些消息，特意过去找我治病。当时他病得非常严重，他有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有2次最严重的时候都是瘫痪在床的。当时呢，是我用金佛药酒给他进行系统的治疗，才让他重新站了起来。那从那以后呢，我们也就成为了朋友。他总跟我说呀，他说潘老师，是您在我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救了我，我呢也要和您一样，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帮助更多的人。其实人心都是一样的。他也想帮助那些痛苦不堪的病人。后来呢，他离开了家乡，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再后来，就听他说去了青岛，而且还干起了海鲜的买卖，生意做得非常不错。那这么多年以来呢，不仅仅是挣了点钱，他也是一直在帮助那些孤寡老人，是一个非常有善心、善念、善举的好人。他在青岛不是经营海产品公司吗？而且公司里边很多员工呢，常年在海上工作，还有的在冷库工作的，很多人都有风湿骨病。所以呀，他就一直想着要把一批金佛药酒作为员工的福利给大家发放下去。但是那个时候呢，金佛药酒已经啊被指定为特供了，我当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爱莫能助，没有办法给他安排。那会儿呢，也只能是把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给到他，让他呢可以给员工统一泡酒去用。这不是知道可以拿到精酿的金佛药酒了吗？他是第一时间打过来电话的。说一定要给员工拿个180瓶的，那样的话呢，大家都能够跟他一样，再也不用遭风湿性关节炎疼痛的罪了。说心里话，他的这份心意呀，真是让我挺感动的。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他一张口要100瓶金佛药酒。这事儿我就没有办法答应，原因呢，刚刚我也是反复和大家说到了，这次的活动，无论您是什么门路，只要是有地通灸的，而且呢是身体患有多种疾病的，符合这些条件的才可以报名申领，而且只能拿4瓶，那我得说得出就得做得到啊，说4瓶就4瓶。不会给任何人开这个后门的。当然了，我把实际的情况呢跟他说明白了以后，他也表示能够理解。
1: 潘老师是真正的说到做到，对大家一视同仁。潘老师，您在他患病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他，现在呢，他又把这份爱心传递了下去。金佛药酒带给患者的不仅仅是风湿骨病普遍的康复，更是一种爱的延续。这真的是太有意义了。
0: 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啊！我经常讲，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呀。自己力所能及的去帮助更多的人，那这也是一种福报啊。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能够成为这么要好的朋友？不仅仅是因为他感谢我当年治好了他的风湿骨病，更是因为我和他都有着共同的方向和目标。那么，既然呢提到了这个风湿骨病，我就和大伙儿呢多说两句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金佛药酒呢，对于大病重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现如今，一提到大病重病，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什么呢？像心脏病、脑中风、肿瘤等等啊。像这个风湿骨病，虽然不能像这些病那样一下子置人于死地，可是风湿骨病的这种疼痛啊，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得了的。 我只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那么，听我们节目的那些有风湿骨病的朋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在临床上，我见过40多岁的壮汉，因为这个病疼得嗷嗷直哭；20几岁的小伙子们疼得用头撞墙；还有那些年过半百的老人，由于疼痛难忍，各种绝望，甚至都有跳楼轻生的，太多太多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都有点说不下去，我心是疼的。我就觉得大家生病了，想找一个方法，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走了弯路，他们走到绝处，仅仅是病疼的吗？还有各种的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心疼钱，也心疼自己，更心疼家人，没有办法，无以面对呀。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医者。临床上见过各种各样的疼痛难忍、撕心裂肺啊，风湿骨病真的是太折磨人了。还有一点呢，这个风湿骨病呢，对于气候的变化也是特别的敏感。假如说突然变天、气温下降，或者是马上要下雨等等，那么病人即便啥也不干。他就坐在家里，他也是有反应的。最常见的就是浑身上下的关节冰凉，往外冒凉气，僵硬，活动不便。平时很多患有风湿的病人，最忌讳的就是沾凉水啊，不管多热的天，必须用热水。一开始虽然只是疼。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走不动、走不了、下不来床，那是钻心的疼痛啊，使得这些病患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再一个呢，风湿骨病的人还会出现痒，尤其是在冷暖不定的时候，寒湿比较重的人会觉得骨头缝里特别的痒。那这种痒可不是那种皮肤痒，哎，我挠一挠、抓一抓就没事儿了。风湿病人关节里边的那个痒啊，是抓不着还钻心的那一种。我临床上很多患者，他们自己把皮肤都抓烂了，一到寒冷潮湿的天气就会痒得受不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疼啊。还能忍，这个痒呢，真的让人痛苦不堪。那么风湿骨病啊，还有另外一种痛苦是什么呢？就是进入到中晚期的时候，由于长期的炎症反应，关节呢会出现增生，比如说膝关节、肘关节，还有一些小关节，都会出现异常的肿大，同时呢伴有红肿僵硬。即便是生活当中一些特别简单的小动作，什么拿筷子呀、端个茶杯呀，他们都做不到。所以啊，如果您也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我建议您一定要参加这次的活动，一次性拿上4瓶金佛药酒，对于缓解关节的红肿、酸麻、胀痛、奇痒无比等等。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骨病啊，在我们中医里称为痹症。啊，痹就是闭阻不通、麻痹的痹。大家也知道张仲景吧？张仲景的《景岳全书》里边有这样一段描述，啊，是怎么描述的呢？说盖痹者，痹也。以血气为邪所蔽，不得通行而病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风湿骨病就是因为气血被邪毒所困，导致气血不通所导致的。那么，风湿骨病的病根它在哪呢？其实就在于风寒湿邪内侵， 淤堵了关节的部位，导致气血的运行不畅。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啊，风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当你不通的时候，尤其是还是风寒湿邪阻碍了气机的运行导致的不通，一个是不通则痛啊，疼痛难忍；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就会导致呢。毒素垃圾越积越多，越堵越严重。其实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想象啊，你看我们家的周围也好，或者在荒郊野外也好，你看那个小的河流，如果说它被淤泥堵住了，它流通起来就非常不畅，甚至呢，就完全堵住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一潭死水。而且是时间长了发臭发霉，是不是？不仅仅啊那些腐败的味道大，而且呢，它散发出来的那些水汽呀，啊，它滋养的那些周围的些植物啊，它都会受病的。人体也是一样啊，我们人体的通道也需要畅通的。如果说你的经络不通了，气血不通了，淤堵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那身体不就跟淤堵的那小河流一样吗？那局部会不会腐败呀？会不会发臭啊？会不会影响周围的组织、器官、细胞啊？一定会的。为什么叫久治不愈？然后呢，久病越来越多，形成了老慢病、各种疾病。不都是互相的影响吗？所以说，身体的通透、身体的干净啊，血液的通畅、气机的运行，这些都是太关键了。这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呀。所以说，当身体越堵越严重啊，毒素越来越多的时候，渐渐的就会形成什么呀？出现一系列的让大家痛不欲生的症状，那你看我给到大家这个地通灸，我们拿到以后，可以先把自己脚底下的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就是相当于身体的经络的开关也都相继打开了，开关打开了，就如同把河沟里的那个堵塞的淤泥给它挖走了，你这个通道通了，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顺畅的流通了，它不会再淤积了，它就不会腐败了，而且呢，渐渐的上游来了清水，也能够把这个淤堵的这些泥沙也给它冲掉，渐渐的这条河流就形成了清澈见底的河流，对于我们身体是一样的道理呀。所以说，当我们把开关打开以后，我们的气血运行是通畅了，我们的气机也是通畅了。毒素能够正常排出去了，好的东西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了，我们身体就会逐渐的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配合上金佛药酒，那么药酒之力呢，就像攻破了无人把守的城门一样，使得化栓、化结、化毒的效果成倍的增长。那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药借酒力，酒助药行。能化身体一切的寒毒、淤毒，一口药酒抵千方呢。我们抓住了风湿骨病的病根儿，用上金佛药酒的人呢，您关节想不好都不可能的。
1: 确实，如果是已经拿到地通灸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抢定金佛药酒的限量名额。由于数量极少，只能先到先得，每人限领4瓶。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热线电话。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是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 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今天呢，潘老师给我们讲了金佛药酒对于风湿骨病人群的帮助。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是饱受风湿骨病的困扰，或者是被其他多种疾病折磨，只要手里有地通酒，那就符合我们这一次活动的条件，可以拿到购买四瓶金佛药酒的资格。同时您还将得到珍藏版的参龄在18年以上的原家老补野生人参精美礼盒一份，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假如符合条件，那千万不要犹豫，机会转瞬即逝，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服务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抢到特工精酿的金佛药酒，早日重获健康体魄。下面我们就开通热线，一起来迎接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庞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4: 我那是河北石家庄的，是一体多病的一个老人呐，这可算是给您通上电话了，这回事，非常感谢，也是太高兴了，能通上电话，昨天呢，我就一直打电话了，就没打进去，着急了，跟您说呀，从您说呀，报名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打电话，一直就占线呢，打不通了。这不活动，这不今天是第一天嘛？啊，我听说呀，就三天时间，那我要再不报名的话，不就没机会了吗？这就。
0: 对呀，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有三天的时间，你要是再不报名，可能真的就错过了。那么今天是第一天，还有两天结束。现在为什么很多朋友都像您一样打不进去？因为都着急呀，都想参加活动啊，人太多了，电话就一直占线。有的人都甚至说，哎呀，这电话号码是不是留错了呀，他怎么就打不进去呢？
4: 是，
0: 其实呢，就是因为打电话的人多。那么我们想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才能够参与上这个活动才不错过呢？就是还是要不断的打重播，不断的按重播键多打几次，有点耐心。毕竟呢，咱们有地通灸的朋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金佛药酒四瓶的报名资格嘛，并且还有珍藏版的野生人参送给大家，你说这么好的事儿，那么你也想参加，他也想参加，人人都想参加，那电话肯定是不好打的。所以说老师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一定要有耐心，不断的按重播键总是有机会的啊。
4: 对，我就是怕错过呀，昨天呢没报上名，今天呢就把电话这不打到您这儿来了吗？这是这是河北石家庄的，想麻烦您呢，一定你得帮我报个名啊，这回啊。
0: 我非常理解您这个急迫的心情啊。那么在我这儿报名还是不行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统计人数啊，数量还剩多少啊，你们当地的地区还够不够，我这都没有办法统计的。您这样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别错过跟我交流的机会啊。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么着急要参加这个活动呢？
4: 行。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呢，不光是能拿到这个金佛药酒，还能拿到野山参，你说我这得占了多大便宜啊？这是啊，
0: 就是啊，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嘛，这钱不会让您白花的，那我既然这样说了，就肯定要做到啊。那么我给出去的人参嘛，都是经过我们国家人参权威机构鉴定的。是有资格证的品质上乘的野生人参呐，而且个个都是有钢印的，那可不是说市面上普通几百块钱的人参， 全部都是上等的野山参啊，你拿到的朋友你都可以看一看呢，这个品相呢就是臭臭巴巴的。我跟大家讲啊，实际上这个品相越臭吧，人参价值就越高，那个须子越长，药效就越强。那这些可都是花钱也买不回来的好东西呀。
4: 对，
0: 那么这个野山参拿回来以后，平时泡泡药酒，煲个汤，熬个粥都可以的。那么大家既然选择相信我，那我就一定要把有价值的、对健康帮助最大的好东西给到大家的。
4: 哎呀，潘老师啊，我是越来越信任您了呀！这个节目呀，每天我都听，啊，特别关注。还有你教我们的泡酒药方啊，我也跟着已经做了。我呢是有高血压的问题，血压一直啊都在150左右，经常啊头晕头胀，两个太阳穴呀、老是胀疼胀疼的。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脑梗，走路啊不稳当。我自己啊就觉得吧，走着走着路哎就走偏了，就手指头尖儿吧还经常发麻发木。有的时候麻的呀连拿个东西也拿不住啊。之前呢还晕倒过两回了，后来这不是用上您这个国公灸，还有这个地通灸，地通灸啊，我正在这个脚底下贴着呢，现在呀这血压比以前下来一点了，最起码头不晕了，也不胀了，现在是，地通灸啊，真是把我脚底下这个开关啊给打开了这一回，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啊，从这脚底下排出来了。因为每次贴完了以后啊，都会排出来那个黄黄的、油腻腻的那个东西，然后啊，这腿啊就觉得有劲儿了。潘老师啊，您这个药酒啊确实挺好啊，那齐方那不就更好了吗？就现在呀、我就差这个进佛药酒了，这次麻烦您吧，给我留个名额，您看行不行啊？
0: 这样啊，您先别急。我知道您用上国公灸和地通灸见效了，很正常。那么我给到大家的任何一个方法，任何一个药酒方，都是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有了毒素，有了酸，导致我们大脑气血不太通畅。那么这个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像动脉粥样硬化啊，它会让您的血管管腔变得越来越窄，血流量越来越少。他要是最后把血管堵死了，那不就是脑中风半身不遂了吗？如果说堵在心脏了，那不就得了心梗了吗？那么这一堵就成了死结。有的人是完全堵住了，有的人呢是堵住了一半。那么我们用国公灸是减轻了这些症状，那么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它就是化毒化酸化死结的，它就能够快速的把这些不通的地方给你打通了。尤其是金佛药酒经过天酿地养，药鼎发酵，总计81天。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药材呢，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那么一方抵千方啊，如果说用上金佛药酒，咱们再加上地通灸，那不就等于是强强联手了吗？您呢这次可一定要把它定上啊。
4: 好好好，哎呀，一直啊我就在等这个金佛药酒呢，那太不容易了这回啊。那潘老师，我想多订点能不能行啊？您看看。
0: 我跟你讲，一共就两坛子酒，还是好不容易跟人家张口要来的，您能拿到四瓶您就知足吧。你这还不赶紧去抓紧时间报名，你报不上名啥都白搭。如果说咱们有地通灸可是没有报上名，这四瓶也拿不到，知道吧？今天才是第一天，你不断的坚持打电话还是大有机会的。我一会儿呢也让他们帮您留意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您看这样行吧？
4: 那行行，那太好了，谢谢潘老师您吧，我赶快啊再打电话，就等着药酒救命呢，现在是啊。
0: 好的，我也在这儿等着您的好消息，有什么样的情况随时跟我们保持沟通就好啊，再见。
4: 好的，谢谢您吧，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惊喜连连送，巨大实惠，潘老师说到做到，拿到地通酒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获得购买四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回馈给您精美贵重的经过国家人参检测部门通过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的原家老补野生人参一根，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 今天是特供精酿金佛药酒正式发放的第一天，凡是手里有地通酒的朋友们，请即刻拨打电话参加活动。活动只有三天，仅限三天，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家是朝阳的。你说我的身体一直都不算太好，总是拖累着家里人。现在我听说您还要送我们野生人参，还要自带证的。如果是平时买的话，是不是得上万块呀？
0: 上万倒是没有啊，但是价值连城。那么这回大家拿到金佛药酒，再收到我这些珍藏版的野生人参呢，我敢保证啊，有一位算一位，个个都是眼前一亮。就这一根人参的价值远远比您花四瓶金佛药酒的价钱要高得多。那么这种品质的人参，你拿到懂行的人那里去问一问，或者直接到大药房去问一问，你一问就知道了。
5: 说实话，这可真是天大的惊喜。现在吧，我就是要报名金佛药酒，可这时间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呀？就三天，关键一次还只能拿四瓶。你说吧，我跟我老伴身体都不好，我想多要点儿，你看一人四瓶行不行？
0: 首先我跟您讲啊，咱们的活动确确实实只有三天的时间，那么今天已经是第一天了。其次呢，很多人都想多要点金佛药酒的成酒，但是咱们成酒啊就这么两坛子，没有那么多。如果说多给您点他也想多要点，那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拿不到的。咱有机会能拿四瓶啊，本身就已经很好了。有多少人没有地通灸的，那是一瓶也拿不到的。所以说咱们报上名，先拿到手，咱先喝着。以后呢，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福利回馈的。啊，这些都是我说过的呀，是不是？
5: 对对对，我这次吧，肯定是要报上名。还给我们这么好的人参，还都是野生的。就为这儿，我还特意给我东北老家亲戚打了电话。人家说呀，只要是野生的，一小块就得1800-1800块的，要是一整个，怎么也得上万块吧。而且说他们当地人嘛，自己都买不着这野生的人参。
0: 是啊，我之前为什么说不是我想要98块钱？以后我会不断的给大家送惊喜的。目前呢，仅仅是我作为回馈的第一步。只要好好的跟着我学中医，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以后还会有不断的福利的。
5: 啊，潘老师，我肯定是跟着你好好学呀，而且我吧已经收到效果了。老师，我原本吧就有甲状腺结节，你说总是低烧，就跟感冒的症状一模一样的，后来就严重的，这总感觉心慌，我的心脏也不算太好。哎呀，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有好几个月，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说我是甲状腺结节，从那以后吧，这药就没停过。你说这药啊吃多了，胃肠也就不算太好了，经常的拉肚子，你说偷吃东西吧还不多。后来吧，我就用你给的金佛药酒方自己在家泡，还用上了地通灸，现在吧这疑惑感没有了，吃东西吞咽也不难受的，你说我这脾气吧也好多了，每次贴完那地通灸吧，我脚底下都会排出那些黑黄色的东西，我知道这肯定是把我下面的开关给我打开了。但是说实话，你说泡酒真的是有点太麻烦了，你说买药吧也挺费劲的，那价格还挺高的。
0: 您说的真是没有错，确实是这样。那么我给大家这个地通灸啊，就是要打开下开关，打开以后我们身体当中排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毒素您自己是能够看得到的，因为我们脚底下面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其实呢，这些都是排毒的通道和出口。我们家里泡的金佛酒，虽然说没有我们用的泡制技术，也没有我们用的那个长寿泉的泉水那么好，但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现在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我们总共有三天的时间，每个人可以有四瓶金佛药酒的限购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咱们金佛药酒的数量实在是太少。我呢也要照顾到其他有需要的人。您先领到四瓶，您就先用着。金佛药酒呢，吸收比较快，它3秒钟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开始化毒，30分钟就可以化栓， 30小时可以化解，那么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要把握住啊。
5: 就是啊，那我马上去打报名电话，谢谢您潘老师。
0: 不用客气，等你的好消息吧啊，再见。
5: 再见潘老师。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仅10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请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再见这位朋友，惊喜连连送，巨大实惠，潘老师说到做到，拿到地通酒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获得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回馈给您精美贵重的经过国家人参检测部门通过，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的原家老补野生人参一根，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今天是特供精酿金佛药酒正式发放的第一天，凡是手里有地通酒的朋友们，请即刻拨打电话参加活动，活动只有3天，仅限3天，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6: 潘老师，我已经打电话报好名了。
0: 嗯。
6: 我那是烟台市的。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区哈，好多人啊都泡上你给的这个药酒方啊。大家都爱听你的课，跟你学药酒治病啊。这现在就盼着喝上这个金佛药酒啊。这一次真的好好感谢你哈，潘老师啊。让我们得到金佛药酒的成酒，还能拿到珍藏版的野山参啊。以前呢，我就听说这个野生人参特别的贵呀、啊，
0: 嗯，
6: 哎，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看你给我们这个野山参啊，那肯定是最好的。
0: 嗯，那是当然呢。那么当初我给大家《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啊，后来呢又给大家地通灸，那都是想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6: 嗯嗯。
0: 那么这次的金佛药酒那就更不用说了。再有呢，这个人参。你想买到这种品相的原本就不容易，那我有好东西呢，我只送给有缘人。那么这是跟随便在大街上买的人参真的是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呀。那么我给到大家的真的都是顶级的。嗯
6: 嗯，对，那是一定的，我们信得过你潘老师啊。我呢是有糖尿病啊，原来那个空腹血糖一直都在14点多啊，而且经常皮肤瘙痒，就痒的哎呀，整天那个手在身上抓，抓破了也不解恨呀。有时候那个手指头、脚趾头上了一只好像放电似的那么疼啊，而且眼睛看东西还模糊，肾也不好啊。检查说我是尿蛋白里面有2个加号了，那个尿啊都是白色的泡沫啊。
0: 嗯。
6: 后来呢，我用萱草淮阳酒啊，还有地通灸排毒以后啊。哎呦，皮肤痒的情况好多了，这现在小便那个泡沫也减少了。上一次你不是给我们地通灸吗？
0: 嗯，
6: 这不贴上以后啊，哎呦，排出来都是黏黏糊糊的东西，都是那种暗黑色的。
0: 那就是毒素啊。
6: 对呀，我挺高兴的，排出来了，这不就比留在身体里面强吗？
0: 对。
6: 哎，现在呢就差你这成九了，这不这一次我一听啊，我就赶紧报名了，第一时间打电话。但是潘老师，我又想了想啊，我感觉这个四瓶啊，就怕自己不够用，你看你能不能再多给一点啊？
0: 你看看大家都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讲，这四瓶都是来之不易的，别贪心，一定要珍惜。那么您的心情，包括大家的心情，我都是特别理解的。但是长久就这么一点，你说多给谁呀？我都做不到。您不是已经报好名了吗？你先把这四瓶拿到，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说对吧？
6: 是是是，
0: 嗯，因为还有不少人他抢不着呢。金佛药酒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要啊？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一个呢，它全部是道理药材；再一个呢，独特的巴马长寿泉泉水、飞秒技术促进药物吸收等等各方面的加持，才能够起到康复各种老慢病那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再送有证书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这个机会简直真的就是千载难逢啊，是不是？
6: 对对对，真是这样，所以我早早就把您报上了，非常感谢你哈，潘老师啊。
0: 嗯，你不用谢我啊。嗯，我觉得大家呢对我的这份客气啊，对我的这份这个感恩，我觉得我受之有愧。为什么？我的东西再好，效果再好，你们如果说自己不选择的话，没有意义。所以说要谢的话，我觉得最应该谢的就是自己，谢谢自己的这份慧眼识珠，谢谢自己的这份正确的选择啊。那么在这里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吧，有什么好消息再给我们反馈啊。再见。
6: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潘老师啊。
1: 再见，这位朋友。惊喜连连送，巨大实惠，潘老师说到做到。拿到地通酒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获得购买四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回馈给您精美贵重的经过国家人参检测部门通过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的袁家老补野生人参一根，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今天是特供精酿金佛药酒正式发放的第一天，凡是手里有地通酒的朋友们，请即刻拨打电话参加活动，活动只有三天，仅限三天，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7: 真不容易啊，我总算是打进来了，我太高兴了。我也想要报名参加金佛药酒的活动。我听说今天是第一天，现在报名应该还来得及吧？
0: 嗯，应该来得及的。嗯，
7: 那就太好了。场外的那个电话我一直就打不通啊。我是湖南岳阳的。
0: 嗯，
7: 潘老师啊，您真的是一个大仁大义的人。上次不是说能够领取地通灸，还会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吗？说实话，我当时啊，我真的没往心里面去，没想到您说话算话。
0: 一定要说话算话，要么不说啊，说了就要做。那么我跟大家讲过，这个98块钱呢，就是象征性的收取，只要是大家信任我，信任咱们金佛药酒。那么接下来呢，我还会有一个接一个的福利回馈的，只要是能拿到地通灸的朋友，就有拿到四瓶金佛药酒的这个资格。
7: 哦，
0: 同时呢还可以领取由检测中心发放的具有资格证的野生人参，而且呢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给到大家的。嗯，
7: 那太好了。我今年呢、我今年60多一点，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我查出来已经有10多年了。我那个手腕呐、还有那个胳膊肘这一块呀、都疼，我两个膝盖吧都肿了，就有点像那个小馒头一样的。关键吧，它是串着疼，感觉哪都疼。一犯病的时候，我那个膝盖关节肿的也特别的厉害，走路也不敢使劲。比如说我上个厕所，蹲下去呀、我都费劲。那个止疼药吧，我也不知道吃了有多少，有的时候是加量才能行。 这样那样的那个膏药啊，我都往那个身上贴呀、啊。那个汤药我也不知道喝了有多少碗了，效果吧都不怎么好。我也是拿到了那个宝典，看了那个起酒方子，本来我。

准备自己泡一些，但是我去了好多家那个药店吧，想了好多的办法，我那个药材吧也没买齐，现在我倒是用上了滴通灸，那个脚底下排出来。

0: 出来了，这是好事儿。如果说这个时候再配上咱们金佛药酒，3秒钟进入到血液当中化毒，30分钟化栓，30个小时化结，那么把身体当中的毒啊、栓呐、结呀、全部给它化掉，那么畅通了百脉，充盈了气血。那您说您这个病还难治吗？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呢，选对正确的治疗方法，这些老慢病也好，大病重病也罢，它都会一天比一天更好起来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任何一个人保留名额。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您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的热线，虽然说可能会有占线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不断的按重播键，多打几次，总会报上名的。你这样心里头不就踏实了吗？是不是？
1: 是啊，那我赶紧再去打电话。
0: 好的，千万不要错过。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非常感谢潘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惊喜连连送，巨大实惠，潘老师说到做到。拿到地通酒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获得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回馈给您精美贵重的、经过国家人参检测部门通过、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的原家老补野生人参一根，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今天是特供精酿金佛药酒正式发放的第一天，凡是手里有地通酒的朋友们，请即刻拨打电话参加活动。活动只有3天，仅限3天，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潘老师。
0: 哎，欢迎您。
4: 潘老师，我是伊春的，我都已经报上名了，金佛药酒我预定了4瓶，哎呦，太高兴了，潘老师，我可听说了，那个有那个鉴定证书的人参呐，那可不便宜呀，潘老师，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哎，你呀，竟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现在呀，我正等着那个金佛药酒的成酒呢。
0: 好，您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啊！第一天就报上名了，能得到咱们4瓶金佛药酒了，另外呢还能得到我送给大家的带有鉴定证书的人参。这人参呢真是好东西呀！你看咱们煲汤啊、泡泡酒啊，或者是哪怕你收藏，关键的时候它是可以起死回生的，是能救命的。
4: 是的，是的，潘老师，哎呀，我也知道，电视上也总演，这人要快不行的时候，就熬一碗那个人参汤。
0: 哎，没错的，那这也是我送人参的其中一个原因，让大家呢都有一个保命的手段。您告诉我，您今年多大年龄了？什么问题呀？
4: 好的好的，潘老师，我今年65了，我跟您说说，我呀一体多病啊，我这一辈子啊，这才说什么净和这个病打交道了，这药吃的太多了，我有这个高血压，我一天吃3种那个降压药，那血压还控制不住呢。那个现在那个尿里头都有蛋白了，还有那个潜血，经常的腰疼，疼的严重的时候就感觉那腰跟折了似的，手脚吧也是冰凉冰凉的，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但是用上您这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之后啊，这手脚热乎了，而且腰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小便里的泡沫好像也少了不少。潘老师啊，您这药酒啊真是太好了，这次又有了成酒了，我就想着一定给自己准备上。我想，毕竟您的成酒，不管是药材呀，还是炮制工艺呀，肯定会比我们自己那个泡的那个酒要强好啊。潘老师啊，最好能多给我几瓶，行不行啊？
0: 多给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数量有限呢。那么总共就这2坛子酒，还有那么多人想要。说实话啊，在任何一个地方放开去让大家订购，我都不敢的，更别说在全国范围内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呀。您自己在家里泡的都觉得有效，那这要是用上成酒，效果肯定会更好。其实
4: 是
0: 好
4: 的。
0: 多朋友都和您一样啊，就想多买一点，这一点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真的是能力有限，而且呢，我送给大家的是有

0: 定证书的野山参也只有一千颗，超过了那也没有了，没办法，我只有这么大的能力呀。
1: 嗯，
0: 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用了以后效果好。如果说效果不好，我就是白给你再多你都不会用的，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哎，你看看你自己在家泡的那个金佛酒，哎，你用上以后，你小便的泡沫也改善了，腰也不疼了，手脚也热乎了，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
1: 嗯，
0: 等你用上咱们的成酒，效果还会翻倍的。我真的是替您高兴啊，但是多留不了，咱们呢就先拿着四瓶用着，以后呢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消息我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潘老师。
0: 嗯，等你完全康复了，一定要把好消息再带给我们，好吧？
1: 好的好的，潘老师，那个我有好消息一定先向您汇报，跟您报喜。嗯，过一段时间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就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再见。
1: 哎，好的，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惊喜连连送，巨大实惠，潘老师说到做到，拿到地通酒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获得购买四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回馈给您精美贵重的经过国家人参检测部门通过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的原家老补野生人参一根，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报名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今天是特工精酿金佛药酒正式发放的第一天，凡是手里有地通酒的朋友们，请即刻拨打电话参加活动。活动只有三天，仅限三天，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千万不要错过。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
4: 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看一下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先锋街南向北缓行106米，白沙街东向西缓行45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义学路北向南缓行23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拥堵55米，朱家村立交北向西桂坤路辅路附近缓行340米，沙河路北向南111号路附近缓行132米，耳济路西向东东缓行2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晴转多云，13到24度，松明站多云，11到24度，曲靖北站多云，12到24度，富源北站晴转多云，10到23度，石林西站晴转多云，12到25度，弥勒站晴转多云，12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晴转多云，12到25度，广南站晴转多云，13到27度，阜宁站晴，15到26度，玉溪站多云，12到26度，楚雄站晴转多云，14到24度，南华站晴，11到25度，祥云站多云转晴，13到24度，大理站晴，13到24度，鹤庆站晴，10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2度，建水站晴转多云，14到27度，蒙自站晴转多云，16到28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4度。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1: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5: 早安，
16: 早安，
1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活力满满的一天。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嗓音与健康的关系。
8: 对，看看你是不是大嗓门啊？美国的声音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表明，说话声音变得沙哑，音量变小，音域变窄，或者你在 K 歌的时候感到吃力，可能不只是嗓子的毛病了，可能是你大脑健康的重要预警。
6: 哎，这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医学团队分析了83万多名患者的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研究还显示呢，同时存在嗓音障碍和听力障碍的人，痴呆症的风险最高，高血压、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也会更高哦。
8: 那研究人员也解释到，如果嗓音问题影响了你的日常交流，甚至在说话或唱歌的时候感到嗓子疼痛，人们就会主动的减少社交，进而损害大脑。这种现象呢，在帕金森病患者中已经有体现，且嗓音障碍往往是先于帕金森病的其他身体的症状出现。
6: 研究人员建议啊，如果有嗓音障碍的人，无论是否伴有听力障碍，都应该和耳鼻喉科的医生进行沟通，必要时呢，要安排认知评估，以便尽早的制定护理计划。研究团队表示，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定类型的嗓音障碍是不是和认知衰退关系更为密切，以及治疗嗓音障碍能否延缓认知衰退。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超过40%。
8: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日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6: 七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天的18点，已经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
8: 针对央视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壶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牛奶壶一切的商业经营活动，明确在10月20号之前完成区域内零建设师的拆除清理工作。
6: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的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8: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日前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6: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据了解，该事件始于9月24号，王某独自飞往曼谷，25号傍晚后失联，手机 IP 曾出现在缅甸克伦邦南部，家属发现异常后随即报警，并向中国驻泰国使馆求助，校方同步全力配合相关工作，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邀约。
8: 当地时间7号，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益和自催化现象，95岁的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化学家霞河宪三获得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据了解，这项成果解决了化学界长期探索的首性分子相关核心谜题，对现代制药行业的首性药物合成工艺优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6: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啊，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款不到200元的手持睡眠仪走红了，号称靠着微电流脉冲直达大脑皮层，但记者调查后发现，正规经颅微电流刺激的 CES 电极本应作用于耳垂，窝在手心的电流呢，实际上是到不了脑子的。不少产品仍在使用已于今年8月废止的旧家电标准，却暗示助眠疗效，是失眠救星还是智商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7: 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8: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9: 那么网络上热销的手持睡眠仪到底是不是医疗器械？记者也展开了调查，并且发现此类产品在执行标准上也存在问题。
17: 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 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
18: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20: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9: 专家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又该如何维权呢？
2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0: 早高峰来啦，久违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今天上班的路上，开展的第一天 是不是非常的郁闷呐、
1: 对，银丝卷组合，我觉得今天早上还算是元气已经恢复了。
0: 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不是刚放假，我怎么又开假了？
1: 但是我觉得
2: 太快了，
1: 这个大假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有种七天过出了十多天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就是那个静下心来刷大家的朋友圈，我就发现，哎，怎么可以七天去那么多地方？
0: 也是特种兵吗？
1: 对，我就觉得七天，如果你是特种兵的话，真的可以打卡很多地方。当然，在对于我这种中老年朋友啊，我觉得我现在大假就是，如果我就抽中间那几天
0: 啊，
1: 或者错峰就来个三天，然后前后两天我一定要休息
0: 休息一下。对，
1: 所以昨天我看了个帖子，就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大假出去旅游都喜欢提前一天回来
0: 啊？
1: 提前一天回来和当天回来，
0: 对，
1: 那么特别影响到你今天上班的一个状态，
0: 对体感差很多。你至少要回来就休息一下，就松松筋骨啊，
1: 对啊，
0: 半天没有睡好、没吃好的回来补一下呀。对，这个行程安排是很正确。
1: 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也和咱们刚刚过去的十一大假有关。
0: 是，
1: 你大假会出去旅游吗？
0: 啊，
1: 然后如果你就是刚刚经历了这个国庆七天大假旅游，也可以来说说你真实的感受。
0: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啊，云南交通广播，关注它，然后直接通过文字或者是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我们下面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跑完长途回来也需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一下轮胎有没有扎钉鼓包，车身有没有新的划痕，油液缺不缺。跑过烂路或雨天的最好洗个车，特别是底盘，把泥巴冲干净。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4: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3: 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1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0: 早高峰
1: 来
0: 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国内。
1: 好的，国庆看出行，从租到买，房车自驾出行热度高。那国庆假期期间啊，公路出行是占到了90%以上，当中自驾游是主力。长假呢，让更多人选择跨城的深度游，带着家人去旅行的房车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国庆假期前，记者来到浙江杭州的一家房车租赁门店，陈女士一家三口正在提车，准备开启一场房车之旅。陈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他们租房车只是周边短途自驾，这次假期时间长，准备带一家人去西北走一走。
15: 最近的两三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2: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介绍，往年房车的传统租车主力是55岁到65岁的银发长途旅居群体，而今年租车的人群越来越年轻，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崛起。
16: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这个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我们常备的车辆库存的话是大概在100台左右，国庆的话基本都是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销售门店，记者注意到，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被年轻人所接受。
17: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
18: 我们当时购买这台车的价格是63.8万。
17: 国庆话我们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2: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房车销售增长明显，尤其是新能源系列的房车更受欢迎。
19: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左右。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万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0: 今年九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9条措施。眼下，房车产业链正在快速的升温。
2: 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一座房车营地，今年国庆长假的客流已经陆续安营扎寨。推开房门就是湖光绿意，十分惬意。
20: 前两年呢也租过房车，今年呢特地买了一辆房车，这是我们第一次出门跟家里人一起。这两年呢我感觉比较明显的就是房车的营地会比较多，然后配套各方面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不管是加水还是充电都比较方便。到这边的话大概待个3-4天左右吧，现在这边的话是180块钱一天。
21: 房车实际上就是个移动的家，他们家里有啥他都有，你像是卧室、厕所、厨房，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很适应这种生活。这我们这就是天天生活在公园里边，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人在这风景里，这是真正实现了深度游。
2: 营地负责人介�绍，整个营地占地超60亩，25个专业房车泊位。今年国庆假期的预定情况超出了预期。
22: 1、2号的预定情况是15辆车，3号以后呢，整体的订单量是在80%。我们未来是打算在原有基础之上增加1倍的泊位。
2: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房车营地3100多个。目前，多地加快布局。高速服务区、房车补给区、专用泊位陆续增加，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庆的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0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通过光影加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列，跟着电影去旅游已经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风尚。我们继续来关注。
23: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银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展现细腻的生活观察，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假期期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MXGT 剧目前沉浸式观影。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剧目，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剧目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23: 赏辽博，逛辽科，看全国最大 IMAX 剧目，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假期的日程表。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
4: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23: 影院经理告诉记者，假期里外地观众占比明显提升，影院也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带件文创。
5: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23: 此外，当地通过观影促消费活动，把电影票根变成通用券，将影院周边商圈零售、交通餐饮等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一条消费链。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贯穿国庆档到春节档，预计投放呢补贴券100万张，线上线下都能用。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还在、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赶快先备起来。
1: 对对对，
0: 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0: 保
1: 护腿部，
0: 对，膝盖各方面。
1: 而且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1: 对，
0: 换季了，皮肤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新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聊天的话题啊，说到的是大假出去旅游吗？你的大假旅游体验感觉怎么样呢？
1: 哎，我感觉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死鸭子嘴硬。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反正在大假他其实体验感不好，但是觉得我就要去了，然后他
0: 一定要出去，
1: 然后他的那个朋友圈出圈的图片都那种岁月静好
0: 啊，
1: 没有任何人，就那种，对吧？
0: 其实心中一点都不安静，骂了几百次，发誓读着老子再也不出去了。
1: 好，秋秋说，我这个人啊就喜欢人多
0: 啊，
1: 他说我都是大假出去玩，
0: 还有这种事。
1: 他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喧嚣的那种人间烟火气，
0: 那只能是城市游，可能还那个。如果是去什么景点人多，你看个屁啊！
1: 哎，对对对，
0: 在乱不得的在那乱。
1: 思雨这个说的对，我现在就属于，比如说我大家真的要去，比如说去哪玩，我就去一个城市 city walk
0: 啊，
1: 我就吃吃饭，躺酒店，其实3、4天也不太累。
0: 所以你这次去成都也就还很轻松，
1: 超轻松。
0: 人不多吗？
1: 就我觉得还好，就是我都不去人多的地方，然后一般我睡觉的点啊，吃饭的点都完美。错开，你知道成都任何一家店的排队，但是很好的，他手机上全可以排队，
0: 哦，
1: 排到差不多了，我再蹬个自行车过去，对，我就这样。
0: 哎，这个方法还挺好的啊。好，我们看看弗朗西卡，他说，之所以我们觉得体验感不好，还是因为钱没有花到位。
1: 哦，
0: 他就给大家一个他说就是你多花点钱，你就不遭罪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出去飞，你坐头等舱啊。啊，一等座呀，软卧呀，你出门就直打车，或者你干脆包个车啊，你就不要去住快捷酒店，你就住星级酒店。你想吃，你就直接花钱找黄牛去给你排队啊。你去景区的话，你就买速通啊，然后错峰出行，然后你就不会那种人挤人，然后睡到自然醒再去。别人3天特种兵，你就是拿钱扛着，你
1: 还玩了10多天，
0: 玩他个10天你才玩完啊！你去，然后你就直接去理发店洗头啊，去妆造店化妆，
1: 妈呀，
0: 是不是？你要拍照你自己不要拍啊，你找个摄影师跟着你拍。你如果累了，你就找个按摩店，你就躺进去按摩。
1: 然后还有一招
0: 啊，
1: 就是你回程前把你所有的行李和东西
0: 啊
1: 直接寄回家，
0: 就快递回去。
1: 然后你做到能做到一半以上，就刚刚我们说的一半以上，
0: 对，
1: 就是花钱的这个
0: 对
1: 这些项目，你旅行基本不会感觉到累。
0: 所以我觉得弗朗西卡说的这个才是度假。其他情况下那种到处去挤那就是玩命啊。是不是？
1: 库勒米说不旅游我就觉得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0: 这么夸张的吗？
1: 其实我能理解的是有一些牛马他可能只能在大假请到假，他平常比如说他单休啊，然后又各种，他可能就一年
0: 是一身半位快挂了，
1: 对，就可能一年到头就是国庆和春节是两个大假，就一定要去挤一挤啊。
0: 某某说假期出门他觉得超没有意思，就是花钱去看去别人看腻的地方。
1: 对，很多人就是秉持着一个大假坚决不出门的原则，
0: 要不就找那种就是你从平时休息的时候你就刷，反正你也要刷那些嘛，你就看看那种特别小众的，心里面记好了，然后到大假就去那种小众的地方也行。
1: 很多人不是说你大假出去旅游就是去别人躺腻的地方就去刷手机嘛？但是我这次感觉到就是换个地方刷手机真的很开心，
0: 比在家里刷开心。
1: 因为我彻底对比了一下我内心的这种心理的 OS， 我就国庆前两天我真在家刷手机，从早刷到晚，我就觉得不快乐。后来我第三天到成都以后，哇，好快乐，越刷越快乐。
0: 所以你就是一个要出门的人。
1: 还有旁边可能有朋友啊，或者怎么，你还是刷手机，但是觉得跟刷手机不一样。
0: 所以张莹绝了，他已经到了刷手机都要出门刷的这个地步，在家刷都不能
1: 满足，
0: 就那么爱出门的一个出门之神，我都封他为好。我们看一看小五月，他说林思娟早上好，他大家一般他是不出去的，他觉得到处人挤人体验太差了。他这个国庆呢要去做客嘛，他就开车去了德宏。
1: 哦，那么远，
0: 那个服务区都快停不了车了，他就还是少去凑热闹。他就是属于那种小五月，是属于那种每次出门一次就后悔一次的那种。
1: 但是他这个做客也很远啊，相当于出行了。
0: 对啊，那就是、啊、
1: 一样的，
0: 又遭罪又花钱。
1: 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就来说说你大假会选择出门旅游吗？然后也可以说说你之前大假旅游的一些体验，
0: 就说说你这个大假出门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了，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大假之后第一天上班路上的交通情况究竟如何，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主播小伙伴，早上好啊。
3: 好，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的行车早高峰已经逐渐展开，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25左右。机场高速双向短穿情况正常，二环北路、二环西路、昆石高速出厂方向还有昆邑高速局部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经过小庄丽江，昆曲高速转二环北路进入二环东路的小庄小坝丽江石栅立交桥交替通行路段行车呢有点堵。二环西路西苑行驶往宁波丽江，昆石高速出厂方向十五关枢纽十五关加油站行驶往朱家村丽江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路段的排队呢都在差不多1公里左右，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通畅。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回城方向的呈贡服务区杜佳营收费站的斗南出口附近路段行车略不拥挤。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九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妈妈莎莎，
6: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宝哈巴啦。
8: 哎，小平平，你去看过电影《雷神》了？我怀疑我雷神附体了。
9: 夸老哥，我看你是得了瓦夏战，说说你有哪样超能力？
8: 哎呀， 最近我觉得我浑身淡淡啊，摸哪都会产生火花，脱衣衫更是噼里啪啦呢，紧身的门把手啊，出门开车门啊，甚至洗个手啊都会被水点着啊，真的心生发麻，完全不敢伸手啊。
9: 哎，这个嘛就是经典噻。
8: 老杨，啊不是超能力的。哎呀，我真的是笨偏心，没今天咋个会有那个大的动静啊？
9: 说明你是太干燥了，皮肤干燥的人更容易产生静电，还有就是身体太过劳累了，体内缺氧也会产生静电呢。
8: 哎呀，原来这是小小的静电噶，那我就放心了。
9: 哦，你倒是莫小看静电，过多的静电在人体里面堆积，会影响中枢神经和机体的生理平衡，干扰人的情绪，也会出现头晕头疼、烦躁、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等症状呢。
8: 哎呦，大概我也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好啊。
9: 大家呢可以经常洗洗手，加强环境的湿度，增加点皮肤的水分，多穿纯棉的衣裳，少穿化纤的衣服，多吃蔬菜水果酸奶等等的酸性食品，多喝水，就不那么容易得电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不少朋友肩膀疼，晚上睡觉会痛醒，胳膊也抬不起来。很多人说这是得了肩周炎了。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肩周炎。
10: 肩周炎又叫冻结肩，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炎症和粘连，多出现于40到60岁人群。典型特点是肩关节周围广泛性疼痛，夜间更明显，梳头、穿衣、举胳膊动作明显受限。确诊肩周炎之后，可以循序渐进做功能康复，但是不能暴力甩肩、强行拉扯。还有很关键一点，肩关节周围疼痛不一定全是肩周炎，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肩袖损伤出现的疼痛，两者很容易混淆，处理方式完全相反。如果肩关节疼痛超过2至3周，抬胳膊困难，夜间疼痛影响睡眠，建议到关节科检查，分清引起疼痛的原因，选择治疗方案，不要盲目锻炼。
1: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4: 早高峰，
2: 早高峰
4: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转回云南。
1: 是的，金秋时节，云果飘香，云南国产榴莲、枫糖梨、柑橘、猕猴桃等水果是陆续上市，滋味十足的多彩果品既丰富了供应，也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金秋时节，宾川县三转湾村的千亩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这里地处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种植出的枫糖梨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成为宾川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今年，村里把直播间搬进了梨园，让枝头鲜果直达消费者餐桌。
12: 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再去采摘，采摘进行分级之后，当天给大家发走，一天能够卖个几百单以上。
11: 宾川县素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近年来当地围绕水果种植端和销售端双向发力，全县建成冷库1700多座，库容超100万立方米，拥有智能化果蔬分级包装生产线60多条，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以上。
13: 1至8月份，全县果蔬完成进出口总额4.95亿元，主要以葡萄、柑橘、石榴等农副产品为主，全年预计可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元。
11: 榴莲被誉为热带果王，对光热水土条件要求严苛。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蒙罕镇榴莲种植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种植的榴莲开采品鉴活动近日举行。专家现场测产，样品榴莲糖度最高达 38.5， 榴莲本土化试种技术瓶颈取得新突破。
14: 我们目前基地种植了有430亩，总共种苗有6000多棵，有荔枝黄、黑市奶猫、金枕、猫山王，总共5个品种。现在目前挂果都有8棵树，有60多个果。
15: 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我们预计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吃到西双版纳自己产出的榴莲。
11: 目前，云南省林科院已经在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9个热区试点种植榴莲，构建气象、土壤、物候、冻害等级数据库，为科学布局榴莲产业提供决策支撑。10月初，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猕猴桃基地硕果累累。这批东红猕猴桃是红心猕猴桃中的优质品种，以个头饱满、甜度高、果味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在昭通市巧家县金沙江畔的马树镇迎来草莓丰收季，目前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2.5万亩，总产值达7.5亿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玉溪市华宁县15万亩柑橘正值采收高峰期，一批批分拣打包好的鲜果整装待发，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客商纷至沓来。
16: 这个蜜橘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皮薄、汁满，知道吧？味道又好，拿到西安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也就是20-30吨吧。
11: 国内市场火热，海外订单同样持续增加。一件件完成检验检疫的优质柑橘正准备发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17: 目前前线柑橘已销售42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6.24%，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元。
0: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目的地婚礼，将婚礼旅拍和蜜月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次性打包完成。国庆假期啊，这一行业模式正在加速推动丽江的婚庆行业转型，带动当地的文旅业态升级。一起去关注。
11: 国庆假期，来自广东的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在丽江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两人10年前曾各自来过丽江，这次专程再次回来圆梦。10000多元的花费就包含了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多项服务。
18: 好山好景啊，然后很多人都会愿意来。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
11: 高性价比是目的地婚礼走红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国内传统婚礼平均花费17.4万元，超40%新人会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10000多元就能搞定。
19: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选择拍婚纱旅拍的，大概也在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东南亚的呀、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这些都比较多的。
11: 国庆期间是全年婚拍旅拍消费的旺季。据当地从业者介绍，平常每天拍摄10到15对，国庆假期每天超20对。客人只要下单，门店会提前对接各项事宜，预留行程，通常3天左右可以完成挑服装、定路线、全天拍摄、选片返程。
20: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1: 政策也在助力，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新人不用回户籍地，可一站式完成领证、办婚礼、度蜜月，为目的地婚礼持续走热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丽江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市旅拍写真、婚拍旅拍商家不少于1000家，其中目的地婚礼商家约2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随着行业规范和服务升级，目的地婚礼正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假旅游体验啊，看看 Holiday 怎么说。他说特种兵是旅游吗？那肯定是累啊。
1: 嗯，
0: 我和我老婆旅游就是睡到中午，我们再出发去找吃的，然后呢逛景点，如果累了就会酒店躺会儿，躺到晚上再出门找吃的，然后逛景点，根本不会累啊。
1: 哎，我感觉我自从就是我当然前提是不带娃、
0: 啊、
1: 就不带娃的旅行，当我把景点刨除在外以后
0: 啊，
1: 我并没有觉得大家很累。
0: 所以只要不去景点什么都好是吧？
1: 对，你看我今年五一去那个平潭嘛、
0: 啊、
1: 我就觉得还挺美的，就去了一下观景台、
0: 啊、
1: 但是他那些热门的啊什么网红点啊我通通不去
0: 啊，避开这些地方，
1: 而且就在住的附近找一点小而美啊，小而精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好，看看冰水、
1: 嗯、
0: 他说我是低精力人群，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干啥都不如躺着舒服。我也不爱旅游，我还认床，我出去的话天天睡不好，而且我对看景色也没有兴趣，我就是无感所以真是适合家里蹲。
1: 哎，他说这个认床是我早些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出去玩我就睡不好、
0: 啊、
1: 吃不好。
0: 对对，
1: 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还是怎么着
0: 啊，
1: 反而出去玩睡得好，
0: 反而开心了。
1: 对、
0: 啊、我就是我，他说我旅行啊吃吃睡睡散个步啊、
1: 嗯、
0: 啊，当天想干嘛我都全凭心情的，心情不好身体不好我直接就改签回来了啊，这样就很放心，他就是玩得很开心。所以说以前旅游会讲求就是把我的攻略做到很细致，
1: 是啊，
0: 安排到脚指甲盖啊，现在就是主打一个随性，你管我睡到几点钟了、啊、
1: 因为很多 J 人他就是一定要按照他的计划走嘛、
0: 啊、
1: 然后有一些出片的压力啊打卡的压力啊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大假出游的压力。
0: 是，
1: 好，焦糖布丁就说别赶趟、
0: 嗯、
1: 他说比如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去海南三亚、
0: 嗯、
1: 你就找个度假酒店啊，到了就在酒店待几天，然后也不要处理工作，也不要去那些景点到处折腾。
0: 对，
1: 你看你累不累
0: 啊、嗯、对，这样是很好，这样就适合我，然后我就干这样的事。
1: 对对对，
0: 我就是这样的人吴宽风月他说自驾游是最舒服的啊，想什么时候停啊，去哪儿不去哪儿，吃什么都很自由，跟团的话无非就是到此一游打卡发朋友圈，其实没什么意思、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大驾的那个服务区，刚刚我们小五月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其实大驾就是服务区，比如充电的加油的，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感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自驾确实就是你没有目的地，走哪玩哪。
0: 对
1: 对，
0: 就主打一个随性啊。
1: 嗯，是。
0: 好的，那么你这个大假你有没有出去，你的这个大假旅游感受是怎么样的，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表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0: 在持续当中，
1: 还在啊。
0: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1: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首先说一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0: 对对对，
1: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0: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1: 对，
0: 保护腿部，
1: 对，膝盖各方面。
0: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0: 对，
1: 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对，
1: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1: 是
0: 大象新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1: 哇，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短信平台啊，聊到你这个大驾出游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哎呀，终于找到一个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了，
1: 就一听就是属于和张颖一样的 Yuki 酱，他和你一样。
0: 他说出门旅游就是换一个地方吃不同的外卖，太快乐了，
1: 这是你的真实感受是吧？
0: 他说他跟他小伙伴甚至去新疆，然后去中国香港，就点那个肯德基开封菜。他说哎呀，就在异地吃开封菜都吃出了不一样的新品。
1: 吃出不一样的味道。他去平潭也是，因为平潭外卖比较少。
0: 哦，对对对，
1: 他们吃了华莱士沙县就很快乐，吃饱睡饱然后再出门，如果觉得累了就直接回酒店躺平，这样玩也很好啊。
0: 跟我一样，我就是觉得异地的手机好刷，异地的外卖哪怕难吃，我就是咬着牙我都给它吃掉，
1: 就是开心。
0: 就是开心。对
1: 啊，南瓜子说大驾出去从来不会觉得累啊，我是旅行中的高精力人群，那个张颖二号，属于张颖一小撇。
0: 但凡能大驾出去玩的人，基本上气血都比较充足。
1: 对对，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0: 好，这个浅遇恩人，我就说到了很多牛马的心声。他说，牛马当然只能就是放假假期去旅游啊，他错峰不了，他就说体验感真的不好。
1: 但是没办法啊。
0: 搜搜说这个特别好，他说大驾旅游和度假是两回事。
1: 你说的对。
0: 哎，他说你刚才说度假就是你说那个嘛，就是你不用在乎时间和金钱，甚至你错峰，你的体验感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任何的感受啊，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91.8
1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北京时间的8:01，早高峰路况究竟如何？我们下面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太平村行驶往虹桥，特别是经过东部客运站爬坡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行速度不快。排队呢都超过1公里，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西向东，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在主道进入辅道的匝道口，有隔离锥筒呢被撞坏，请车友注意避让。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了1.46，在中低位运行。经过西二环的京昆高速行驶黄土坡立交上桥匝道口交替通行路段到蕉岭路出口，昆石高速出厂方向树关枢纽树关加油站，特别是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杜家峪收费站到小王家峪斗南出口路段行车比较拥挤，民警正在指挥疏导，请注意服从指挥。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昆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石龙路口七店出入口经过呈贡服务区联大立交头峰街锦绣立交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谢王弟，上市这段路况。
13: 好的，感谢雷鸣。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3: 那今天是10月8号，十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正好是赶上了24节气的寒露节气。那天气会给我们的开工和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